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会长出生命的样子。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会上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控费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例都不超过支付标准。
2: 同时呢，医疗机构内部管理的时候，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不要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
3: 最近这个26岁的江先生啊，在四川结石病医院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从他的胆囊当中取出的整整248颗结石，密密麻麻铺满了一大盘。这个江先生介绍说啊，此前他因为突发剧烈的腹痛，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呢，他的胆囊几乎被结石是完全填满了，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值5倍之多。
2: 江先生才26岁啊，年纪轻轻，为什么胆囊里长出这么多的结石？原来江先生的生活方式呢，在当代年轻人中其实挺具有代表性的。由于工作比较繁忙，而且是独自居住，三餐基本靠外卖，尤其是偏爱冒菜、炸鸡、烧烤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这也正是胆结石的主要诱因。
3: 临床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胆结石发病群体正在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胆结石之所以会盯上年轻人啊，综合来看，不爱吃早餐，爱吃高油高脂高糖的食物，爱喝奶茶饮料，缺乏运动等等生活饮食习惯，都是导致胆结石悄悄找上门的重要推手。
2: 医生提醒啊，预防其实挺简单的，关键就是三餐规律，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长时间的空腹，减少那些高脂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蔬菜水果，同时坚持适度的运动，维持健康体重。已经查出胆结石了，那应当及时的就医评估，保住有功能的胆囊。
3: 是的，那进入到秋季啊，这个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受基因，延缓器官衰老。一种存在于天然柑橘类水果当中的化合物，也就是橙皮素，可以逆转大约23%。研究发现，平时多吃柑橘类水果可以降低20%以上的缺血性心脏病发病风险。不仅如此呢，柑橘类水果还有降低中风风险、缓解抑郁情绪等功效。
2: 来，咱们国内的最后看这么一条新闻啊，近日一则家长群提议集资请保洁的消息引发热议。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四川西昌航天学校1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啊，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一位学生家长当即提出异议，之后呢被班主任禁言了。那当事人担心孩子因此遭受到区别对待。
3: 对，西昌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呢，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呢已经与涉事教师了解过情况。这个8月31号的时候啊，该校1年级学校的沟通群内，家校沟通群啊，这个两名家长就600块钱请保洁一事言辞激动。那涉事的老师呢提出请家长合理探讨此事，避免言辞激烈，于是呢将其中一方家长给禁言了。
2: 哎呀，这班级的卫生到底该如何维护呢？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过经历，小时候咱们没少给教室打扫卫生啊，这事儿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就明确将清洁与卫生纳入了日常生活劳动任务群，将劳动外包，你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失去了亲自动手的实践机会。
3: 对，我上学那会儿，反正自己打扫卫生是我们的开学第一课。
2: 对啊，大扫除嘛，开学前 放假前，这都是要做的啊。
3: 是，不过在这个具体实践当中啊，有一些学校和家长的顾虑其实也不无道理啊。比如说在进行这个教室大扫除的时候，难免要登高攀爬，对于一些低年级的学生来说，让他们在这个高处去清洁空调风扇，甚至说探出窗户去擦玻璃，无异于让学生置身风险当中啊。
2: 那班级卫生要不要请保洁呢？看似是他们发生的一个个案小事儿，实际上却关系到我们

0: 家校责任的一个边界，学校劳动教育的定义，以及校园劳动的安全保障一系列问题啊，其实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一下，最后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平衡一下，使这个解决方案更加精细化和人性化。
1: 对，曹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0: 但是哈，
2: 就是把这个不同声音的家长，你给他踢出这个家长群，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妥的
0: 啊。
2: 那家长群是什么呢？他就是家长要表达不同意见的一个场所，应该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那在这儿呢，实际上我更想说说应该不应该这个请保洁代替学生打扫他们的教室。那有家长提出，众筹请保洁肯定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一个环境，初衷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但是呢这样做实际上会产生至少两个负面的影响。一是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对吧？你要出钱，不管多少你要出。第二呢，是剥夺了学生参与维护自己学习生活环境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实事求是的讲呢，我们现在的教育呢应该说是有偏差的，在中小学阶段过于强调学习，忽视了孩子身体和精神品格的这样一个塑造。事实证明呢，没有好的这种身体条件和相对健全的精神品格，我们教育出这个合格的人才呢就非常的难。现代社会大量巨婴的出现应该说是与此相关的。教室呢是孩子学习生活的场所，这里的卫生好坏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有责任维护好教室的环境，老师家长呢也有责任呢引导他们做好这件事儿。如果把这件事儿由家长众筹请保洁来完成，孩子最起码的责任意识怎么样去培养和唤起？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首先关注一下啊，这个龙餐馆的取景地。这个夏天呢，这个电影的热度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呢是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影片上映之后呢，石炭井的单日接待游客达到8000人次，此前的这个游客的16倍，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4.5万人次了。
1: 而且呢，当地的餐饮商户也说啊，这个饭馆的收入从以前的一天4-500块钱增长到了2-3千元。小镇呢还复原了电影场景，推出了同款美食套餐，工矿遗迹和影视元素融合的文创产品销量走高。
0: 大家别觉得8000人次少啊，此前他们一天就500来人。那青岛的东方影都承担了影片70%的场景搭建拍摄，上映后呢，搜索量环比涨幅超过220%，园区已经累计服务影视作品近400部了。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接待游客8万人次。青岛还以电影票根串联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票根经济的商家联盟商户已经突破了800家。
2: 哎，看了这个电影啊，当时感觉以为就是
4: 在国外拍的，
2: 那个中亚那边拍的呢。
4: 对，
2: 结果都是在这儿。
4: 我看了他们的那个外采，就是说当时正在因为国外有战争，所以他们就没有去成。
0: 中东地区啊，
4: 对，
2: 所以这在青岛搭建那些景儿，我觉得还挺像的。那说起这条新闻呢，又让我想起就是我曾经去过的几个这个拍摄基地啊。最早去的是那个宁夏那边有一个作家张贤亮他投资的宁夏影视城，我去过那个。还有一个呢，到这意大利罗马，也到那个罗马花园拍摄地那个大台阶那儿也去看过。那这条新闻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热映的电影呢正在把这个取景地从影视的生产端带向这种文化的消费端。票根经济呢也已经覆盖这种餐饮啊、研学啊、婚庆等等多个场景了。
1: 是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咱们再来关注一起诈骗案件啊！近日，成都高新公安侦破一起利用 AI 技术实施的新型婚恋交友诈骗案，捣毁了一个以婚介服务为名，借助 AI 生成虚假完美男性形象实施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100多万元，受害群众50余人，均为4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2: 嗯，感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原来那个靳东，那演员靳东也是合成的一个人像哈，
1: 被人生成了一个 AI 形象实施诈骗啊。
2: 对，经查呢，这个团伙呢是在网络平台直播引流，用 AI 批量生成虚假成功中老年男性的形象、视频和经历，然后主播呢还会借助变声器来冒充优质男性来连线。男嘉宾的资料里，67岁的李哥年入600万元，刘先生年入1000万，资产大约1亿元。这些照片呢，全部是由 AI 生成的，资历、收入呢，全是杜撰。那同一个 AI 形象，在这个受害人面前是李先生，换一个呢，就变成了王先生。
1: 嗯，那当事人缴纳匹配服务费之后啊，公司就安排专人用虚假账号陪聊。随后呢，哎呀，以性格不合这些原因失联。7月2号。川滇警方跨省集中收网，抓捕前一刻呢，这伙人还在用 AI 男性的形象进行直播当中。
3: 哎，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犯罪嫌疑人均为90后，甚至是00后。
1: 嗯，
3: 他们对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呢比较熟悉，但是呢，他们却把这些技术呢用于违法犯罪。高新公安，你看出现一个新的词儿，叫高新公安，就是高新技术的公安人员呢，他们就表示呢，把这个会持续的这个跟踪前沿的这种技术和形式。

0: 不断的打击新型的犯罪的提升他们的能力，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真的，聪明才智没用到正地方。
2: 对，而且真的面对 AI 的这个袭来啊，就是强非常强势的袭来，真的要保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1: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 AI 还没用明白呢。
2: 对，
1: 往往这些骗子是走在了第一线。
2: 对对 对, 对, 对，
1: 以前的比如互联网时代啊，我们智能手机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往往是这些人走在了前面，对我们一些目标的这些受害者进行诈骗。所以说呢，我们不仅仅要拥抱这个新的时代，还要让我们那些没有快速跟上这个技术发展的人呢，提高防骗的这种警惕，收好这个网。
0: 还是用过去那句话，就是说，当在网上进行交流交易的时候，只要让你掏钱，你要多留个心眼。
2: 对对 对,
1: 对，
2: 抓紧这个技术的篱笆的同时，千万别给人钱呀。
1: 当时于飞有一句话好像怎么就是不信什么怎么怎么样、啊、
2: 就是给钱不要，要钱不给。
1: 哎，对，这是于飞一直总结的啊。给钱不要也很重要，占便宜的心理容易受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空算力在轨实验。
2: 嗯，这个北京邮电大学牵头建设的这个全国首个对外提供在轨试验服务的太空算力云，日前呢正式常态化的提供在轨算力服务。该算力云呢由在轨服务平台、地面站服务平台和运营服务平台组成，打通了卫星平台、太空服务器、地面站和地面数据中心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等环节，也为用户呢提供从任务申请、部署、运行到结果回传的全生命周期算力服务。
1: 目前呢，该算力云已形成3项核心技术能力：自主可控、开放兼容的太空操作系统生态，面向太空环境的云原生软件运行底座，以及卫星载荷协同调度。投入服务以来呢，运行稳定，以支撑在轨大数据计算、 6G 通信、分布式存储等重点场景试验任务，累计完成数百次太空算力调用，服务用户超过100家。基于国产原生软硬件生态，大模型的推理能效比达到每焦耳10次元，那太空算力的服务覆盖率啊超过10%。
0: 这一平台的价值呢，它不仅在于把算力送上太空，更在于建立一套可调度、可复用、可运营的在轨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卫星由单一任务载体向网络化智能节点演进，促进空间信息产业从交付硬件加快转向连续交付服务，为卫星互联网、 6G 商业航天和应急通讯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1: 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苹果新帅上任带来的影响啊。蒂姆·库克卸任苹果 CEO， 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 CEO 呢由约翰·特努斯接任。持续15年的苹果库克时代结束了。
2: 嗯，苹果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呢，特努斯基础年薪是300万美元，2027财年将获得目标价值5500万美元的股权奖励。转任执行董事长后，库克呢降薪至200万美元。这个特努斯现年是51岁啊，他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出身，2001年加入到苹果，2021年升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1: 上任首日，他向全体员工发出了首封备忘录，称苹果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他还入驻了微博，用中英文问候你好。
2: 继续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消息。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式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至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诊出战。
1: 2026年中网女单的阵容延续顶级规格，世界排名前75位的女单好手都将出战。现世界第一、4座大满贯得主萨巴伦卡领衔出战，前赛会冠军大阪直美、斯瓦泰克、高夫以及阿尼西莫娃等名将悉数回归。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与温网冠军诺斯科娃也都在入围名单当中。中国金花方面呢，王欣瑜、张帅依靠排名直接入围。
2: 2026中网男单阵容同样是众星云集，现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当中已经有7人确认出战。2023-2025年中网男单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携新科法网冠军、现世界第二的兹维列夫，拥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则是时隔11年再度回归中网舞台。
1: 近日，亚运会官网公布了中国篮球12人的参赛名单，男单12人为贺西宁、胡金秋、胡明轩等人，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组 C 组。小组赛的赛程为9月11号迎战哈萨克斯坦，12号对阵巴林，14号交手菲律宾。
2: 女篮12人包括陈明玲、陈玉洁、贾赛奇等人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女篮赛程是9月19号首战泰国，21号对阵印度尼西亚。
1: 那好，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的金钱，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预言，灯光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预言，灯光慢慢消失。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音乐现场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情绪火花，有时候是缓慢吟唱的极致浪漫，有时候是大开大合的氛围点燃，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3个月。创作人写一首4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地听完4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4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4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序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整个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4: 又是瓜子儿飘香时哈，这个时节今年的瓜子儿已经上市了，
5: 是
4: 嗑在嘴里的时候满嘴飘香啊。
5: 对，就盼着新瓜子儿了，
4: 总想找到一家特别好的干果店，然后买点今年新的大的饱满的瓜子儿。
5: 对对对，
4: 嗑起来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5: 是，
4: 说瓜子儿是一种休闲食品哈。我记得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了一个小品，他的搭档是黄小娟儿。这个小品的名字叫《相亲》。大家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吗？就是当时这个老头哈，替儿子相亲的这个老头，他说我寻思这一下乡回家之后吧，这老两口闲得没事儿，抽袋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有多嘚儿，是吧？
5: 有印象，
4: 有印象吗？你看他这里头他就说到了嗑点瓜子儿。
5: 对对对，
4: 这成为他休闲生活啊，这种晚年生活一个要素了。
5: 是是是，我还见到一种说法，说东北人为什么管这聊天啊叫唠嗑
4: 啊？为什么叫唠嗑？
5: 唠是唠，嗑是嗑
4: 啊。
5: 唠是聊天，嗑是嗑瓜子儿，
4: 就边嗑瓜子儿边聊天。
5: 对对对，
4: 啊，叫唠嗑。
5: 哎，这唠嗑是两个内容
4: 哦，就边吃边聊的意思。
5: 哎，对对对
4: 啊，而且就是两个人在这种状态下聊天必然是很放松的。
5: 是，
4: 我这一边嗑着瓜子儿，喷还吐个皮，
5: 啊，
4: 是吧？
5: 嗯嗯，
4: 想必和这个人是非常近便非常熟悉的。
5: 对对对，
4: 这种谈话场是非常放松的。
5: 对对对，东北人叫毛嗑，是吧？
4: 毛嗑。

0: 对，管这瓜子儿叫毛嗑，管这个聊天叫唠嗑啊。说到这瓜子儿是休闲食品，确实是，吃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放松
1: 对，
0: 啊。其实人们喜欢吃也是因为到了天气凉了，我们需要热量，而瓜子儿是脂肪含量很高、油脂含量很高的一种食品。
1: 对，
0: 身体需要，所以大自然也给你这样一种食品。
1: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就是人吃了以后啊，非常容易上火。
0: 对，
1: 入了秋了，你看它下来了，这时候你吃也不太容易上火。
0: 也补充了热量，
1: 啊，对，
0: 就非常应时当令的一种食品哈。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吃起来就上瘾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干果的一个特点。它什么特点呢？第一，颗粒特别小。就是怎么吃也吃不饱
0: 对，
1: 啊！
0: 没听说我吃2斤瓜子吃饱了。
1: 嗨，还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经过高温炒熟以后，这个脂肪的香气出来了。
0: 吃着香啊，
1: 对，
0: 所以就停不下来。
1: 又香啊，脂肪的香气扑鼻，然后呢，体量又特别的小，怎么吃也吃不饱啊！所以你说你怎么办？就只能欲罢不能。
0: 对，那前两天我吃瓜子儿也是，又碰到了一家卖的特别好的那个瓜子儿，然后我知道这瓜子儿吧不能多吃，就是中国营养膳食指南上写了是吧？说这个每天应该吃一把干果儿啊，就核桃就俩，瓜子儿就一把。
1: 就一小板儿，
0: 是啊，你说这个，但是对于爱吃瓜子的人，这一把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我吃了好几把
1: 关键是欲罢不能啊，是吧？
0: 啊，就是总告诉自己其实够了，你不要再吃了，但是还是想吃。
1: 对，你说我这把大。
0: 我说姚明的手 啊，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因为它毕竟脂肪含量比较高
1: 对，
0: 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无所谓，你吃瓜子儿也不上火，
1: 对，
0: 没关系，你可以多吃。但是你觉得我这还要保持身材，我这晚饭之后我吃了2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肉，你再来半斤瓜子儿，1斤瓜子儿，这就有点超标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对舌尖会有损伤，
0: 对牙也有
1: 对
0: 损
1: 牙
0: 伤。
1: 有损伤啊，我就是瓜子牙。
0: 对，就是天长日久，总爱吃这个，你又找一个地方克，这
1: 对，
0: 确实就容易对舌头和牙齿有损伤。
1: 对，这就是什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0: 但是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您也享受了美味
1: 哎，
0: 哈。
1: 对，
0: 说到瓜子儿，今天我们这路边上都是卖瓜子儿的，
1: 是，
0: 但是要搁几十年前，这瓜子儿好像也平票。
1: 哎呀，倒不是凭票，副食本儿，
0: 就每年是固定的、定量的。
1: 对。一年只有一个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够见着有卖瓜子儿的，
0: 什么时间呢？
1: 啊，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其他时间您休想在任何销售场所看见有卖瓜子儿的，
0: 就是过去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1: 就是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大约是从80年左右，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允许了，就是私有经济的存在，就是11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就是集贸市场，就是出现了农民进城卖东西，卖农产品，这个时候才有，
0: 就之前的那些年
1: 都
0: 哈。
1: 是国家在控制。
0: 说起来那段日子有点心酸哈，
1: 哎，对，
0: 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是吃不到，只有一年才能吃一次。
1: 不仅吃一次，这一次让你吃够了也行啊，对吧？咱们前面还说呢，说这欲罢不能，每一个人都是按人头的，每一个人一年之中，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凭本儿购买瓜子儿3两。
0: 比如说我们家有3口人，那我能买9两瓜子儿。
1: 对了，花生每人半斤。
0: 这能买这个1斤半的花生，
1: 对，
0: 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的事儿。
1: 是是是，这个瓜子花生绝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0: 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1: 对，平时你休想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0: 这哪是欲罢不能啊，都没给你提供欲罢不能的机会。
1: 所以说呢，
0: 这主要是点到为止，
1: 对，
0: 啊，象征性的吃点儿。
1: 对，而且呢，那瓜子儿啊，就是简单的炒一炒，我估计都可能是陈的。现在想起来，不像瓜子现在这么香。还有呢，这个花生也是，不给你炒糊了就算不错。
0: 哦，就加工也是比较粗。

0: 粗糙的。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今天的生活哈，真的非常好了。
1: 对，
0: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1: 对，
0: 这是一种幸福。
1: 它物质供应啊，极其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写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进每一家副食店的时候，几乎墙上都写着八个大字，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是从来也没保障过供给。
0: 哦，哦，就是那个时候向保障供给努力呢。
1: 对，供给不上。
0: 就是，哦，就是你想吃什么不一定能有什么。
1: 对对对，所以到处都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0: 是啊，那若干年前您去副食店是这样一个感觉。
1: 对对，
0: 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想吃，
1: 是，嗯，
0: 都觉得哎呀想来两口。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去超市去菜市场，嗯，经常困扰大家的话题是今天吃点什么呢。
1: 对 对, 对，
0: 看什么好像都没有食欲。
1: 是是是，
0: 嗯，
1: 就跟电视节目似的，一百多个频道您不知道看什么。
0: 嗯，就是一种过度的满足。
1: 是，
0: 嗯，一种生活有一种生活的好哈，
1: 啊
0: 啊，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嗯，您食欲倒是很好啊。
1: 对，
0: 现在这物质极大丰富了，您都不知道吃啥了。
1: 啊，有花生豆吧，牙没了。
0: 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哈，所以要看到您生活中的好。
1: 对对对，
0: 哦，这是我们从瓜子儿说起哈。
1: 嗯，
0: 说到这个瓜子儿，上世纪八十年代哈，
1: 嗯，
0: 流行过一种五香瓜子儿。
1: 对，
0: 听说这种瓜子儿好像天津特别火。
1: 对，天津武清的这些农民到北京来的卖的多。
0: 哦，
1: 据说以前呢是河北的，
0: 嗯，
1: 后来归了天津了。
0: 那是一个瓜子儿产地。
1: 哎，对，
0: 所以说他们就就手就加工好了。
1: 对对，然后农民自己就背着卖。
0: 嗯，那所谓的这个五香瓜子儿，就和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有味儿的咸瓜子儿是一样呢？
1: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卖的这个转炉瓜子啊，
0: 嗯，
1: 它就是表面蘸了一层盐。
0: 哦，
1: 啊，这个五香瓜子呢，它是要生瓜子先用五香佐料水盐水浸泡，浸泡完了以后再晒干再炒。
0: 哦，它这个制作工艺要更复杂。
1: 更复杂一些
0: 啊，事先有个浸泡然后再烘干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现在，比如咱们嘴刁了以后啊，就是不愿意吃这五香的了。
0: 为什么嘴刁了还不爱吃五香的呢？
1: 哎，愿意吃原味的了。
0: 嗯，这五香的这味儿多丰富啊。
1: 哎，但是这个五香的这有一缺点。
0: 嗯，
1: 什么缺点呢？就是容易，就是用陈瓜子做。
0: 对呀，它能掩盖住啊。
1: 哎，能掩盖住。
0: 而且你吃着吃着嘴就白了，你发现，哎，是吧？它这含盐量还是高了一点。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尤其是对这个舌头尖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0: 嗯，
1: 本身它这个就磨损这个舌头尖。
0: 对，
1: 再加上盐又杀这个舌头尖。
0: 嗯，我就听说过哈，就是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就过年的时候连续吃了两袋这种就是不是原味的这种五香瓜子，
1: 嗯，
0: 结果真的就咽炎了，就喉咙就说不出话来了。 嗯, 嗯，所以还要掌握一个量。
1: 对，
0: 其实我们饮食的过程哈，从匮乏到丰富又到我们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
1: 嗯，
0: 似乎是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1: 对对对，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最后我们发现哎呦还是本味最好。
1: 还是浅草才能磨马蹄。
0: 还是本味最好。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和您继续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一种坚果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说到瓜子儿啊，现在是应时当令哈。
6: 对，
5: 我们很想找到一家炒货店，他卖的瓜子儿是很好吃的，是饱满的，是新鲜的，是今年的。但有的时候，兴许就碰到，比如说我下了班，我出门就看到那有一卖瓜子的，我也想尝尝鲜，我就买了。可是这瓜子买回去之后，我发现吧，嗑几个就有一个好像不太好吃的，嗑几个又有一个不太好吃的，我就属于在油商那儿买了一瓜子儿，我这个行为有几处不当？
6: 你这个我也是一处一处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油商那儿买。
5: 为什么呢？
6: 油商那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它既然是油商嘛，就是它就不具备现场制作的条件。
5: 对，它后面可没转炉，它就在那儿支一摊然后卖瓜子儿。
6: 对，那个转炉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能移动就能移动的。
5: 对，那家务事儿有点大。
6: 对，它很庞大。
5: 嗯，
6: 所以这个就是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油商这儿买东西。这个。你想啊，这个油商靠什么取胜啊？往往就是靠便宜取胜。
5: 对，一锤子买卖
6: 是吧？
5: 嗯，
6: 是不是缺斤短两？咱们姑且不问，你知道吧？因为他卖完了就走了，他不负责任。
5: 对，
6: 你也没地方找他去负责任。
5: 嗯，
6: 所以呢，他就无所谓，对自己这信誉上有自己更高的要求。
5: 他不指着回头客。
6: 哎，对对对，
5: 嗯，
6: 这一锤子买卖还做不完呢。
5: 对呀，
6: 换个地方再做吧。
5: 客流量这么大，是吧？
6: 对对对，
5: 嗯。
6: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

0: 这个购买瓜子的时候，尽量选这个原味的。
1: 嗯，
0: 原味的，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季节去，谁也不会用陈瓜子卖给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陈瓜子它不香。
1: 哦，一刻就知道。
0: 一刻就知道。
1: 因为咱买瓜子是。这个有个程序的时候，没有说我就要这个了，
0: 嗯，
1: 大家往往会尝那么一两颗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根本就不用尝，炒出来以后啊，从这个转炉里面拿出来，瓜子还热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香味就不一样。
1: 哦，和陈的那就两种感觉，
0: 绝对不一样，瓜子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1: 你看那个这个抛光度都不一样。
0: 哎，对，
1: 有光泽的。
0: 对，放了一年的和今年的这颜色都不一样。
1: 嗯
0: 啊，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都是要注意的，
1: 嗯，就不能在油商那儿买啊，要到比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干果店去买。
0: 长摊儿，对，
1: 对，它是有加工条件。你看那转炉里正转着呢，
0: 对，正转着呢。
1: 嗯，
0: 有的是在门口支的，有的是呢后面有一操作间，
1: 嗯，
0: 你都能看见那个转炉。
1: 哦，
0: 啊，
1: 它一定会用新瓜子来炒的，
0: 它一定会用的啊，
1: 嗯，
0: 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陈的它可以做成五香的。
1: 嗯，对。陈的可以做成五香的，我做成五香的我再卖你呗，是吧？
0: 还卖得更贵呢啊。
1: 是啊，而且我买那个瓜子为什么吃几颗就有一颗是不好吃的呢？
0: 嗯，
1: 我估计它是掺一块了。
0: 这有可能。
1: 哦，这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哈。
0: 啊，对，
1: 所以找到这个好的，这个，
0: 讲信誉的，
1: 嗯，果品店还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
1: 说到这个瓜子哈，我们叫它葵花籽儿。
0: 嗯
1: 嗯，李老师是一个喜欢种一些植物哈，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的这个美食家。
0: 嗯
1: 嗯，您就种过瓜子儿。
0: 哎，对，
1: 嗯，什么时候种呢？
0: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就行了。
1: 嗯，
0: 啊，谷雨前后
1: 啊，
0: 嗯，点瓜种豆，
1: 嗯，种瓜点豆啊，
0: 嗯，
1: 您就种了这葵花籽儿。
0: 哎，葵花籽儿，
1: 嗯，
0: 您种以前可以，如果让发芽快一点，就是头天晚上用水泡一下，
1: 嗯，它就能更容易顶出来。
0: 哎，发芽就快。
1: 嗯，瓜子儿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向日葵嘛，就是那个大的花盘。
0: 嗯，对对对。
1: 嗯，听说您还种了一颗，就是。白瓜子儿
0: 啊，是，那是从路边啊，怎么说呢？看见有那么一颗，一看就是向日葵，
1: 嗯，
0: 就走在路边，看见长的，不知道谁掉那么一籽儿，
1: 哦，
0: 我就给挖回去，就种在自己的房前。种完了以后呢，眼看着呢，就是都成熟了，
1: 嗯，
0: 啊，那花儿也都干了啊。我那抹掉一点花，一看那里面的籽儿啊，雪白雪白的，
1: 哦，就不像咱们现在瓜子儿，
0: 对，
1: 黑白道的，
0: 对，黑白道的。哎，我就觉得它没熟，
1: 嗯，
0: 我就继续等。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街坊说啊，说你别等了，你等什么呢？
1: 嗯，
0: 我说这还没熟呢。他说这肯定啊，熟了
1: 啊。
0: 说那花都干巴了，
1: 对呀，
0: 那个向日葵那盘都黄了，
1: 都往外崩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说这肯定熟了。然后呢，说着呢，他就自己从上面抠瓜子儿，
1: 抠了一颗，
0: 哎，一尝，你看满人，
1: 饱满，
0: 哎，对，很饱满，
1: 啊，
0: 雪白雪白的。咱们平时一说白瓜子儿啊，指的都是南瓜子儿，
1: 啊，对，
0: 倭瓜子儿
1: 扁的，
0: 哎，对，
1: 嗯，
0: 咱们平时一说南瓜，好像特指葵花籽这种纯白的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
1: 这是祥瑞之兆，
0: 哎，谢谢谢谢。但是在今天，
1: 嗯，
0: 大的炒货摊儿有卖这纯白的葵花籽儿
1: 啊，就说还是有这个品种的，
0: 有，
1: 哦，
0: 啊，这个品种还特别细长，
1: 嗯。
0: 还有这个品种还特别贵
1: 哦，
0: 专有一个名字，因为它又细又长，故称之为大牙签儿，
1: 哦，叫大牙签儿。
0: 对
1: 啊，其实咱们仔细回想，那个瓜子儿的种类好像是有白色的，
0: 啊，
1: 挺长的，
0: 嗯，
1: 挺扁的。
0: 对，又细又长，
1: 没有那个就是黑瓜子儿那么饱满，那么鼓励。
0: 对对对。
1: 哦，这叫大牙签儿。
0: 对，
1: 嗯。这回咱们又长知识了哈，这是说到了这个葵花籽的种类哈。
0: 嗯，
1: 说到葵花籽哈，
0: 嗯，
1: 这种东西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吗？
0: 葵花籽啊，
1: 嗯，
0: 还不是，
1: 外面传过来的。
0: 哎，对，它是，啊，产自北美。
1: 哦，北美。
0: 哎，北美洲。嗯。
1: 哦，从那儿传过来。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认为呢，现在呢，农学家考证呢，就认为是明代进入的中国。
1: 哦。明代进入中国的一个品种哈，
0: 对，
1: 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嗯，哪儿的瓜子比较好吃？
0: 就是广泛种植以后呢，就是它呢，这个它还属于就是寒温带的这么一个作物，
1: 北方，
0: 哎，所以它比较适合于东北、
1: 嗯、
0: 西北、华北地区，
1: 就黄河以北，
0: 哎，三北地区，
1: 嗯，
0: 啊，像非常有名的产地，就是一个是东北，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内蒙古。 那他对这个葵花籽是非常盛产的。
1: 哦，
0: 这个产瓜籽儿，咱们前面说了啊，
1: 嗯，
0: 东北、内蒙古等等等地，这瓜籽品种还很多。
1: 哦，
0: 啊，它的有的瓜籽呢是专门是用于就是食用的，就是说是作为干果食用的，
1: 就我们嗑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是作为油料作物的。
1: 哦，就是榨油用的。
0: 哎，对，榨油
1: 油。
0: 哎，对，葵花籽油。
1: 哦，葵花籽油。
0: 对，因为呢，
1: 嗯，
0: 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啊。
0: 就是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就是吃这个葵花籽油，就是不是太容易发胖。
1: 嗯，就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
0: 对对对。
1: 脂肪酸，简单的这么理解。
0: 对对对。
1: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正能量的，
0: 哎，
1: 好的。
0: 对。
1: 脂肪酸。
0: 对，这种油脂更好一些。
1: 哦。
0: 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用油也要调配着吃。
0: 哎，对，
1: 嗯，可以选一点葵花籽油。
0: 对，要经常换着吃。
1: 嗯
0: 啊，说不见得同时那么对着吃。
1: 对，
0: 嗯，啊，同时对着吃这味儿串了，这我也不太主张的吃调和油。
1: 我真的看见有的家庭主妇，就是我买了好几桶油，然后我回家都倒在一个油壶里吃，
0: 嗯，
1: 自己调和。
0: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好。
1: 一个是费事儿，还有你炒出来，你说到底它是什么味儿啊？
0: 对，影响它的味道。
1: 嗯
0: 啊，
1: 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就买个葵花籽油。
0: 哎，对，比如说，
1: 嗯，
0: 您要是花生油，吃的就那种扑鼻的香味儿，
1: 嗯，
0: 特别特别浓香。
1: 对，花生油哈。
0: 对，这是葵花籽儿。这个时候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啊，有很多品种，包括有一些就是用来榨油的品种也有。
1: 对，就有的瓜子特别特别小，
0: 皮特别的薄，
1: 嗯，你嗑起来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0: 哎，对，我就是建议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瓜子。
1: 嗯，那真是嗑着费劲
0: 啊。一个是嗑着费劲，一个是它的油脂含量啊特别的高。
1: 它就适合榨油。
0: 对，它含油率高。
1: 嗯，
0: 咱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大瓜子儿，
1: 嗯，
0: 东北的这种大瓜子儿，壳大，
1: 嗯，
0: 外壳大，果仁呢很小啊，它的含油量要低于那种小瓜子儿。
1: 哦，
0: 嗯，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吃，比如带壳的一斤，
1: 嗯，
0: 可能最后我们射进去的就是吃进去果仁儿，可能就是远远的连半斤都没有。
1: 哦，不到五两。
0: 哎，对，但是那薄皮儿的，它可能最后果仁的含量要占到七八两。
1: 哦，我吃八两油合着。
0: 哎，对，
1: 嗯，那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吃吧，这小的香，小的香您就点到为止就行了。
0: 哎，对对对，
1: 嗯，一个是不好嗑，一个是这个含油量确实很高。
0: 含油量太高了。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瓜子儿哈，硬实当令。
0: 对，
1: 李老师也说到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嗯，啊，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是好的脂肪酸。
0: 嗯，
1: 这个时节哈，应该适当的补一补，包括油脂，
0: 嗯，
1: 包括热量，
0: 嗯，
1: 所以瓜子呢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0: 没错。
1: 嗯，希望您可以买到好吃的，嗯，饱满的又大又香的瓜子啊。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跟各位说啊，本人已婚男人，而且跟老婆的关系那是要多好有多好。我老婆这个人呢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海，所以每到夏天我都要带上我的老婆去海边玩。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有的时候在我和我老婆下海游泳的时候，她一扭头看别处，偶尔还会有小姑娘从远处冲我挥手。哎，看来到了我这个岁数依然还是比较有魅力的嘛。不过再想一想啊，客观的来说，就我这把年纪的人确实没有那个体力一下子游出那么老远去救你们了。想到这里，我的心情也就

0: 静啊。作为一个大龄剩男，我在这儿啊有点心里话想给大家说一说啊。我真的打心里头死烦那种回信息啊回的死慢，还有就是两个人聊的本来好好的，他没有任何征兆他就消失了，不打招呼就去忙他自己的事了，然后呢几个小时之后又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要和刚才一样借着这个话题再和你聊两句。那这种人啊有一个统称，他们的名字就叫做你很在意但是对方未必很喜欢你的那个人。不多说了啊，看到这条微信的请务必尽量多的转发。作为大龄剩男，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能拆一对是一对。请听寓言故事《新孟母三迁》。
1: 孟子幼时贪玩，但很聪明，学习能力非常强。原来他家住在墓地附近，他便经常模仿送葬人吹喇叭。孟母担心孟子荒废学业，便把家搬到城里。这次旁边是一家屠宰场，孟子很快就学会了杀猪宰羊。孟母只好把家搬到了大学附近，这里书声朗朗，鸟语花香。最终孟子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很快就学会了打英雄联盟。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接下来我们要跟您聊的是语言艺术这事儿哈、和人相处聊天说话确实需要技巧，这不光是要通顺简洁，同时这讲话还得讲究措辞优美和婉转，这样的语言才是有魅力，而且关键时刻吧，这么说话能表达出强大的说服力。
1: 谁说不是呢？其实在我们节目组里，不光是我和刘笑掌握了这方面的技巧，我们的后期三月那也是这方面的人才。
0: 那是，你别看平时的老实巴交少言寡语的，在关键时刻哎呦，那语言天赋那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1: 尤其是在和他媳妇儿逛街的时候，三月那小宇宙经常是突如其来的爆发，
0: 这措手不及之余吧，那三月他媳妇儿也只能甘拜下风。
1: 砍价是个技术活儿。
0: 话说这天三月跟他媳妇一块儿去逛街去了，他媳妇吧在一家商场里看见了一件衣服，就剩一件大号了，不过三月他媳妇一试吧，耶，正和好。
1: 于是三月媳妇就开始和营业员砍价，说了半天这营业员不为所动，一口咬定不能再便宜了。三月媳妇就用求助的目光看着三月，三月只好上前帮忙。
0: 不是我说你哈，营业员，你说你们这儿的衣服吧哈，码数都这么大，你说除了卖给我媳妇儿，你们还能卖给谁呀？
1: 听了这话，营业员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那行吧，那就卖给你吧。
0: 就在此时，三月回头观瞧，只见他媳妇儿一边推开那商店的大门，一边冲三月喊道，
4: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快走吧，我觉得那件衣服我穿着特别大，咱不买了。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90后一枚，经常听到一些长辈数落我们年轻人，说你们年轻人不懂爱，那我在这只想问一句，你们年长的人就懂了吗？不要插话，我来告诉你们，你们那个也不叫爱，只能叫来都来了的升级版。他们分别是面都见过了，证都领完了，孩子都有了，这能叫爱吗？
6: 本人90后一枚，在我眼里吧，我觉得亲妈那真的是一种特别特别神奇的生物，在朋友圈里吧，他什么谣言都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职业女性一枚，在我们单位里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男的了，一看见我露腿就问我腿冷不冷。废话，我又不是机器人，我不就是为了臭美吗？有什么好问的呀？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而且一直坚信一句话，那就是吃亏是福。所以我和我周围的兄弟们相处的时候啊，我都尽量多占他们一点便宜，希望他们能够一辈子都这么幸福。
2: 本人手机控一枚，多年来在微信朋友圈里摸爬滚打，在这儿我要发表一些我个人对朋友圈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朋友圈里的那些去一趟欢乐谷就能秀100多条朋友圈的人，不太适合去国外旅游，我是真心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一家公司的老板出差，出差之前他让手下的一个员工帮他喂鱼。过了几天，这领导接到这员工打来的电话。
1: 喂，领导啊，那个我没什么事啊，只是想跟您说，您养的这些鱼真是太好看了啊，都是什么品种啊？您是在哪儿买的呀？真是太好看了。
3: 听到这样的问题，领导立刻问这个员工，
4: 别说那没用的，是不是没喂好啊？跟我说死了几条了。
3: 话说这天，一男的在大树底下向他女朋友表忠心。
1: 哎，你看到了没有啊？你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这个事情哈、啊。我现在连我前女友的聊天记录全都给你看了，而且还是未删减版的，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
3: 没想到女朋友不依不饶地说道：“
2: 这能说明啥呀？这只能说明你还留着他的联系方式呢。你想干啥玩意儿啊？”
3: 话说这一天，在一小酒馆里，俩大学生在一块聊天，一个问另一个，
1: 哎，我说你交到女朋友了没有？
3: 另一个大手一挥，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1: 哎，什么女朋友，学业为重，毕业再谈。
3: 没想到听了这话，他这舍友赶紧劝了他一句，
1: 哎，千万不能这么满不在乎的啊，这就好比如你在动物园里面打猎都打不到东西，等你出了院子你还能打着什么呀？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

0: 高知的欢乐正前方。
1: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2: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4: 笑咖正传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5: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今年的秋天对我来讲非常的难过，我的女朋友呢也突然在这个秋天离我而去了，又是一夜大风过后气温降得更低了。在下班的时候，我走出了办公楼的大门，不意间发现我的前女友正和她的现男友坐在一辆电动汽车里，由于天气太凉，电瓶不好使，两个人根本不敢开暖气，冻得那是瑟瑟发抖啊！我不觉冲着他们冷笑了一声，然后从容不迫地挤上了我的公交车。

0: 《笑咖正传二》，化险为夷。
1: 本人是一个资深的公司白领，自从结婚以后呢，和太太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的融洽。这建立在我高风亮节，我在家里基本就没有什么隐私，这不是吗？昨天晚上啊，我老婆呢又习惯性的拿起了我的手机，然后是左看右看穷翻腾，最后呢还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突然把我的手机摔在了茶几上，然后正眼厉色地对我喊了一句：
0: 坦白吧，怎么回事？
1: 我当时脑子立刻就懵了，转了18道弯，然后我想遍了我老婆的闺蜜，又想遍了跟所有女网友的聊天记录，我觉得是不是我留下了什么痕迹，狡猾地赖还不如坦白从宽。于是我当机立断，扑通一下就跪到了地上，然后双眼噙着泪对太太说道：老婆，你原谅我吧，我知道错了。没想到此时我太太更加愤怒了，她走到我跟前，指着我的鼻子继续问道：
0: 知道错了还明知故犯是吧？说你手机贴的钢化膜，你哪来的钱？

0: 小咖正传三，好人好事儿。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的邻居张大婶年龄大了，腿脚也不太利索，有时候张大婶就会把垃圾袋放在门口，等她自个儿下楼的时候顺便扔掉。我每天出门上班，只要看见张大婶门口有垃圾袋，我都会顺手带上帮张大婶扔了。可就在今天早晨，我刚拎起张大婶门前的垃圾袋，她儿子就开门冲我喊上了。
0: 我说这位大姐啊，你能以后别没事就帮我妈扔垃圾袋了吗？我跟你说，就这些天吧，你天天帮她扔，天天帮她扔，弄得我们家老太太就以为自己得健忘症了呢，在家里哭的呀是死去活来的。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根据雨果的剧本《阿尔纳尼》改编的同名戏剧故事。
4: 16世纪，在西班牙的萨拉格萨，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公爵当吕伊·戈梅兹。虽然老公爵炽热的激情犹如夕阳西下的美妙黄昏，但他却如醉如痴地爱着当纳沙尔，并要娶她为妻。可是当纳沙尔却深深地爱着沦入绿林为盗的贵族骑士艾尔纳尼。这天晚上，当纳沙尔的老女仆听见敲门声，忙打开那道通往暗梯的小门，来客匆忙进屋。老女仆这才发现她不是小姐的情人阿尔纳尼，不禁失声惊叫。
5: 莱克一把揪住老女仆，威胁地说，再喊就要你的命。莱克问明老公爵现在不在家，得知小姐正等待着情人，他从腰里拿出匕首和钱袋，对老女仆说，要么接过钱袋把我藏起来，要么就吃我一刀。
4: 老女仆被迫打开一个壁橱，叫莱克藏了进去。不大一会儿，小姐回到了屋里。由于她一心挂念着情人，没有注意到老仆人的忐忑不安。不久，阿尔纳尼如约而至，当那沙尔扑进情人的怀抱。沉浸在秘密幽会的幸福之中的阿尔纳尼，心头却摆脱不掉公爵的阴影。当那沙尔温情地安慰他，亲爱的，别再想公爵了。
5: 可是这老混蛋却要娶你，这桩婚事究竟是谁做的主？
4: 听说是国王。
5: 艾尔纳尼一听到国王这两个字，眼中立刻冒出愤怒的火焰。他对当纳沙尔说，我父亲死在断头台上，就是国王父亲干的好事。

0: 虽然他们都死了，但仇恨还活着。埃尔纳尼郑重地要求当纳沙尔做出选择，要么你嫁给公爵，要么跟我走。
1: 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永远跟随着你。
0: 就在他俩商量着私奔计划的时候，那个来客突然从壁橱里闯了出来。埃尔纳尼手握剑柄，镇静地问来客是什么人。来客不但没有报姓名，反而傲慢地宣称自己也爱着小姐。他还抱怨闷在壁橱里听不清他俩的情话。埃尔纳尼大怒，拔剑刺向来客。当那沙尔被这厮杀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而且最令他担心的事发生了。公爵从外面回来了。在公爵的痛斥下，面对骑士的荣誉，这两个夜半私入闺房的年轻骑士显得无地自容，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公爵命令仆人将他们捆起来，莱克才开了口：“别纠缠这小事了。”说着，他解开披风，露出了脸庞。大家都惊呆了，公爵忙喝退仆人，垂手请求恕罪。当那沙尔更加惊恐不安，埃尔纳尼退到一旁，死死盯住他的仇敌，年轻的国王卡洛斯。
2: 原来国王的祖父日耳曼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刚刚去世。卡洛斯得到消息后，立刻乔装出行，来到了公爵府。现在，国王似乎忘了刚才的格斗和在场的埃尔纳尼，向公爵讨教继承日耳曼帝国皇位的计谋。老谋深算的公爵为他出谋划策了一番。公爵担忧地提出，最近出现了一伙新强盗。他希望国王下令通缉强盗的首领埃尔纳尼，并且他告诉国王说，埃尔纳尼目前正在附近活动。国王和公爵绝没料到强盗的首领埃尔纳尼就在他们身边。听完公爵的禀报后，国王决定今晚住下。公爵忙去吩咐仆人做准备。当那沙尔走到埃尔纳尼身旁，低声地说：“明天半夜，在我窗下拍三下巴掌，我会去那儿的。”国王早就迷恋上了当那沙尔，他隐约听见小姐的话，虽然怀疑埃尔纳尼的神秘身份，可是当公爵回来追问起埃尔纳尼时，他却愚弄了公爵。
0: 他是我的随从，现在该走了。第二天半夜，国王用暗号将当纳沙尔骗出来，像奴仆一样捧出王后的桂冠，表白了自己强烈的爱慕之情。可是，却遭到了当纳沙尔的拒绝。国王恼羞成怒，凶暴地抓住当纳沙尔，企图逼他就范。当纳沙尔苦苦哀求，挣扎中无意碰到了国王腰间的匕首，立即抽握在手。国王奉劝当纳沙尔不要指望那个强盗埃尔纳尼，不料此时他身后突然传来了埃尔纳尼的声音。埃尔纳尼用剑指着国王愤怒地说：“你父亲害死了我父亲，你又剥夺了我的财产和爵位，现在我们同爱着一个女人，来吧，抽出你的剑，准备招架。”然而国王拒绝同他决斗，国王用他那双鹰眼盯住埃尔纳尼，怒斥他双手沾满了无辜的鲜血，现在却装得慷慨激昂。国王这种宁可威严地被杀也不肯动手的高傲态度，使埃尔纳尼

0: 改变了复仇的念头。他当着国王的面折断宝剑，随后放走了国王。当纳沙尔请求埃尔纳尼马上带自己逃走，这时冷静下来的埃尔纳尼却又后悔放走了国王。他说，让我独自离去吧，断头台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1: 当纳沙尔向他发誓说，不，我死也要与你在一起。在这夜深人静的美好时刻，甜蜜的爱情使两个情人依偎在一起，忘怀了一切。国王离去后，带着卫队迅速包围了城堡，四处响起钟声。艾尔纳尼吻别了心爱的小姐，从同伴手中接过了剑。卡洛斯没有抓到艾尔纳尼，于是出1000金币悬赏艾尔纳尼的人头，并亲自御驾剿匪。人们纷纷传说艾尔纳尼已经死了。当纳沙尔始终得不到艾尔纳尼的准确消息，而公爵的婚期却在一天天的临近。
0: 举行婚礼这天一大早，客人们还没有来，扮成香客的埃尔纳尼走进张灯结彩的公爵府请求住宿。他受到了公爵的热情款待。当身穿新娘礼服的当纳沙尔在仆人们的簇拥下来大厅请公爵过目时，埃尔纳尼呼吸急促，不知所措地望着心爱的人。在绝望中，他突然扯掉香客的长袍，大叫着，有谁想赚1000金币？我就是埃尔纳尼。当纳沙尔听到这个声音，不由得喜出望外，众人却都认为那香客是个疯子。埃尔纳尼问众人为什么不动手捆起自己去领赏。公爵回答说，
2: 要是他们敢碰你，就该小心自己的脑袋了。就算你是埃尔纳尼。
0: 说完，公爵叫当纳沙尔离开大厅，果断地下令关闭城堡，又亲自布置人员去把守大门。
1: 当纳沙尔急匆匆地来找埃尔纳尼，却受到埃尔纳尼一番冷言恶语的嘲讽。他欲辩难言，从珠宝盒中抽出一把匕首，伤心地说，这匕首是我从国王身上夺来的，我为你而拒绝了王后的宝座，你现在竟来侮辱我。面对忠贞不渝的当纳沙尔，埃尔纳尼万分惭愧，他跪倒在小姐的面前，表示宁愿死在这把匕首之下，也不愿延长自己那可悲无奈的生命。当纳沙尔扶起埃尔纳尼说，负心的人哪，你认为你死后我还能活下去吗？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凝视，互诉衷肠，又心醉神迷地拥抱在一起了。
0: 恰巧公爵撞见了这个场面。公爵痛苦地对着悬挂在大厅四周的祖宗画像仰天长啸，
2: 难道这就是我殷勤好客的报应吗？
3: 这出戏中的三位男主人公已经都陷入了爱河，面对爱情他们都非常执着，但是当爱情与荣誉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又都选择了荣誉。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根据雨果的剧本《艾尔纳尼》改编的同名戏剧故事。
4: 艾尔纳尼向公爵承认自己确实曾打算无耻之极地抢走当纳沙尔，但现在他只求用满腔的鲜血来抵偿自己的罪孽。他向公爵发誓，当纳沙尔是清白无辜的。
5: 不，不，老爷，一切都是我干出来的，因为

0: 因为我爱他。当那沙尔跪倒在地，他的话使老公爵浑身一颤。
1: 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嘹亮的号角声，仆人进来禀报，国王驾到。埃尔纳尼请求公爵将自己交给国王，公爵传令开门接驾。然后，他走到大厅悬挂的字画像前，按下一个隐秘的开关，露出一间密室，恭敬地请客人埃尔纳尼进去。大纳沙尔这才松口气，无力地蒙上了面纱。在国王的追问下，一生忠心耿耿的老公爵承认他窝藏了强盗，但拒绝交出作为客人的埃尔纳尼。他拉着国王看遍祖宗八代的画像，最后站到自己的画像前问：
2: 陛下，难道你要人家看见这张画像时说，这最后一个名门望族的不孝子孙，竟是个背信弃义、出卖客人的败类吗？
1: 国王被公爵说得张口结舌，暴怒之下下令抓走公爵，捣毁城堡。
0: 当那沙尔接下面纱，痛骂国王是个没有西班牙人好心肠的昏君。奸诈的国王一见到朝思暮想的小姐，装作大度地宽赦了公爵对自己的不忠。不忠这两个字撕裂了老公爵的心，他用当那沙尔当人质，作为忠于客人、忠于荣誉的代价。
1: 当那沙尔被国王带走了，大厅内只剩下公爵一个人。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取出两把宝剑，打开密室，扔给埃尔纳米一把。
2: 现在，是我和你算账的时候了。
3: 老人家，我们不是对手啊。
2: 年轻人，你不杀死我，我就杀死你。
1: 埃尔纳尼表示自己的生死由公爵做主，公爵按照天主教的教规叫埃尔纳尼做临死前的忏悔。埃尔纳尼恳请公爵开恩，准允自己死前再见小姐一面。当公爵冷笑着告诉他当那沙尔已被国王带走时，埃尔纳尼大叫着：
3: 糊涂的老人家，你上当了，国王爱他呀，他是我们的情敌。
1: 公爵如梦初醒，要立刻带人去追赶国王。埃尔纳尼拦住公爵说：
3: 我对先父在天之灵发誓，为你报仇也是为我报仇，请让我杀掉国王之后，你再杀死我吧。
1: 公爵沉思片刻，要信物做凭据。埃尔纳尼解下腰间的号角交给公爵：
3: 只要你认为我离开人世的时辰到了，就吹响这号角。
0: 公爵和埃尔纳尼加入了一个由反对国王的贵族们组成的同盟会。在选举日耳曼新皇帝这一天，他们潜入查理曼陵墓的地下宫准备行刺。盟员们将自己的姓名写在纸上，卷成一团扔进骨灰坛内。结果埃尔纳尼中了头彩，成为第一刺客。
1: 公爵不惜用号角和当纳沙尔与埃尔纳尼交换第一刺客的身份。埃尔纳尼冷峻地说：
2: 我的生死由你做主，可国王的生死得由我做主。
1: 公爵只好收起号角，愤愤地说：
2: 这件事你不让我称心，你会倒霉的。
1: 盟员们举剑宣誓，全力以赴刺杀国王，不成。

0: 成功变成人。与此同时，早已得到消息的国王卡洛斯已经带人包围了陵墓。这时，选定皇帝的礼炮响了。
1: 当国王听到是自己当上皇帝的三声礼炮时，立刻带卫队冲进地下宫，解除了同盟会会员的武装。一直被国王带在身边的当纳沙尔一眼瞧见了埃尔纳尼，叫着他的名字跑了过去。可是埃尔纳尼对他非常冷淡。当纳沙尔从怀里掏出匕首一亮，埃尔纳尼不禁向他伸出了双手。
0: 公爵沮丧地自言自语，他没有看见我。国王命令只抓公侯贵族，放掉其余的人。埃尔纳尼毅然闯进被卫兵隔离的公爵人堆中，对国王高声说，如果你的断头台太小，就扩大些吧。国王，我也是贵族的后代，我是让德阿拉贡。国王冷笑着说，的确，我忘了这一点。当纳沙尔跪倒在国王面前，祈求这位新皇帝仁慈为怀。国王一动不动，沉思良久。忽然，他弯腰扶起当纳沙尔，对埃尔纳尼说：你高贵的心灵，配得上你高贵的门第。她，是你的夫人了。埃尔纳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难道这是国王的话？
2: 不，是日耳曼皇帝。
0: 国王卡洛斯说完，又当众宣布赦免所有的人。
2: 我不再记住你们的名字了，我要忘记一切仇恨，宽恕你们。这是我应当给全世界的教训。
1: 人们纷纷下跪，高呼光荣属于卡洛斯。日耳曼帝国万岁！公爵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到国王面前，阴沉地说，
2: 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了惩罚。
0: 卡洛斯回答，
2: 公爵，一开头就要仁慈宽厚。
0: 埃尔纳尼与当纳沙尔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 婚礼后的那天深夜，沉浸在极度幸福中的新郎新娘还久久依偎在月光下的平台上缠绵细语。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号角声。当纳沙尔抬起头来微笑着，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苏打绿的一首禅响。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你一起上路了。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禅声，那我难忘的旋律不一会儿一瞬间就会消失，而永远会留在你我的心里。

0: 千里之外是周杰伦和费玉清携手带来的。
1: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0: 铿锵多过柔美，以致让人怀疑到他，哎，能不能演绎一种自然又偏柔的作品呢？布鲁斯风格的 Save Me From Myself 就是他经常念叨的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 Christina 带来的这首 Save Me From Myself。

听到了海浪的声音慢慢地涌进了心里面，那纯粹的钢琴的音阶又慢慢地响起，还是徘徊的顾虑，还是隐忧的海鸥，还是飞翔的大雁，还是心里面最放不下的那个部分。李光夏带来黑暗之光。

0: 把音乐开到最大声，即使会让自己振聋发聩也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属于你我的音符，就是应该大声的放肆的享受。从现在开始，不应该拘谨，爱你所爱的东西，从天荒到地老，从天涯到海角，老狼来自内心。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很干净的声音，很轻松的曲调，唱的是青春的感觉。这就是郁可唯带来的《蓝短裤》，慢慢的体验着未知和未来，也慢慢体验着青春的每一次心跳吧。

新的旋律，新的感受 ，New Soul， 就这样带着一点点小跳跃，喜欢这种有一点小活泼的歌曲，在我们心里面和耳畔呢，就这么轻松的拍手摇摆，忘掉了所有的烦恼。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你在左边，我在右边，郭顶带来的这首《我们俩》，醇厚的感觉慢慢的浮现，就出现在手边，信手拈来，信马由缰，放松自己的音乐态度。

孩子们的纯真，这种纯真把我们又带回到从前的世界，过去的欢乐时光。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永远的天真，不被人欺骗，不被人利用。

0: 那种。
1: 我想要奶牛。
2: 我想要一条鲨鱼。
3: 安静安静。
4: 有一个盒子很有意思，多多创意，无限惊奇。打开盒子，很多点子，好奇宝。

0: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1: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林嘉欣的这首《美好的原点》。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的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

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009年的时候，26岁的郁可唯参加《快乐女声》，拿到全国总决赛第4的成绩，而且呢还签约了滚石唱片，正式出道。从那时起，她并没有像一些选手一样大红大紫，也没有像别人那样频繁的上综艺，游走在大众视野刷存在。她只是静静的唱着歌，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她歌红人不红。可是再后来啊，他遇到了话题度超高的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热度让他被更多人所熟知，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来郁可唯也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属性。他玩起了花式戏腔，共同演绎别具一格的大碗宽面，戏腔惊艳，唱功又稳，简直是点睛之笔。中国风加上嘻哈的元素，传统当中夹杂着现代电子的精彩，郁可唯可以说是又飒又酷，在舞台上让人眼前。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磨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

其实陈奕迅呢很少关注当下热点，他有好几个账号，比如说微博账号陈奕迅所长和 Trishan， 这两个用的都比较少，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发图片。几年前呢，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他会仔细地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看久了之后呢会生气。他说你会接触到人家对你的评语，但是你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你想看到的，所以我就选择不看了。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和你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感悟。一个人活在今天，只要把今天的地扫干净，把今天的心扫干净就行了，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心，明天有明天的落叶。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们大部分的烦恼啊，都是来自于梦想另一种有可能的人生，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可能性。这种不能指望的东西，正是万恶的根源。请你认同，无法变成其他人的自己哦。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受。

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他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孜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0: 各位观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4: 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8: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你去向自己开五枪，睇个天帮唔帮你。
14: 呢条路我帮你哋问下个天。
15: 呢种人火麒麟周身人，唔会入社团嘅，唔贪小财。
16: 只要你等搞掂，我哋就唔使。

0: 山头越高，佢就越要去攀爬，迟早跌死嘅啫。你边度啊？拉人，
1: 我是郭海明，
2: 我是张帆。说到的是空腔，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再次欢迎您。
1: 你好，张帆。你好，听众朋友。有人在问啊，空腔有。
0: 普通话配音版的，
1: 我看的就是。
0: 你看还巧了，我是肯定是看广东话，就是粤语版的。说到这个普通话配音和这个广东话配音，这次他们真的是由演员本人完成了两版。
1: 我看到了他的拍摄花絮，
0: 是吧？
1: 放了一些。
0: 您也是觉得这个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主演啊，尤其是男一号，他本身是不会广东话的啊。朱一龙是武汉人。
1: 哦，对对对，
0: 湖北人，
1: 武汉人、
0: 啊、你让他说这个《人生大事》里面那一套话，他特别熟悉，
1: 那是他家乡话，对对。
0: 这一次在这个里面，他要说这个全程的粤语，非常的厉害。你也看到那段说他用了很短的时间来完成，
1: 对对对，非常，就说他语言方面还是挺
0: 有
1: 天赋的，
0: 天赋然后那个谭健次，因为跟他是双雄嘛，在这里面有一个对峙，谭健次扮演警察。也是广东地区啊，广东省的警察，所以呢也是要全程粤语。但谭健次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是广西人啊，他还是
1: 相对来说还是接近一点，
0: 或者我都怀疑他小时候可能说粤语，
1: 哦、
0: 也有这个可能啊。然后我们提到当中的女主这个魏诗雅，魏诗雅呢，朋友提供给我一个说法，说，哎，说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应该这么说。南北殡葬师一起出演了空腔。
1: 哦，对，我看见那个了啊。
0: 朱一龙刚好是在《人生大事》里
1: 啊、那边是破地狱，
0: 破地狱魏诗雅啊。魏诗雅刚才我们也听到她的普通话的一段，魏诗雅
1: 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
1: ，声线很好听。
0: 是是，而且魏诗雅这次在百花，我们看到
1: 对百花影后吧，
0: 拿到影后，拿到最佳女主，自己我觉得很朴实的一个女演员哈，特别。
1: 说他自己静静的走开了
0: 对对对，其实当然这是镜头捕捉嘛，后来人解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合作，这在以前好像不太常见。
1: 对
0: 啊，这个由香港的一位女演员，尤其是其实她一直出演的是香港电影，
1: 对，
0: 从来没有跟内地这样的合作。
1: 嗯，
0: 啊，这次呢，我们看空腔有这样的好成绩，一方面得益于这个故事，包括她的泪港警匪片的这种类型，然后呢，也说到了韩延导演自己的功力。这里面还有功不可没的就是演员们，
1: 对对对对，
0: 您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评论，说这个朱一龙的表演啊，他们叫他们一下就想到说，哎，这不是小丑吗？
1: 啊，
0: 就他在里面起舞的那段，
1: 嗯，
0: 你也看到了吧？啊，他们一下就想到说，哎，这不是小丑吗？
1: 啊，
0: 就他在里面起舞的那段，
1: 嗯，
0: 你也看到了吧？
1: 起舞的话，这白日焰火也有起舞，老记得这个就单独的起舞，我包括我在我们的资料馆的这个官微上面，其实说的那个，狂人叙事啊，枭雄片的狂人叙事里面，
0: 狂人叙事，
1: 对对对。然后其实说到了很多朱一龙的这种表演。那么枭雄的话，他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叙事的聚光灯打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们的英文 madman， 就是狂人、疯子。他实际上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一样，就是。生活在底层，急于要脱离底层，然后怀着这种生存的愤怒，就是他天然的会对这个其他的高于他的阶层呢是一种愤怒，所以你
0: 对，
1: 所以你看到了他那个电影里面，他去骂那个梁家辉演的那个富商，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这种生存的愤怒，包括他你后来说去撒钱雨，实际上都是一种这种。
0: 它像是一种报复，
1: 对对对对，然后呢，再就是无限膨胀的这种欲望，包括情绪难自控，不允许身边的人脱离他的这种掌控，对吧？然后包括如果身边的人要脱离他的掌控，可能会要撕碎别人，有的甚至会有强烈的自毁的倾向。
0: 对，这就点题，就是说"空腔"这两个字的由来，
1: 对
0: 吧？这个名词由来，我看到他对于自己的。他老觉得是老天爷眷顾我，然后居然能够拿着别人交给他说里面还有一发子弹的左轮手枪，
1: 对，
0: 对着自己连扣五枪，
1: 嗯，
0: 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后来我们得的答案是人家本来就没子弹了，但是。

0: 对于他来讲，这种
1: 开始他不知道呀，
0: 对，
1: 不知道呀。
0: 所以您刚才说狂人似的，如果不是一个狂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1: 对呀、啊，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很快的时间里面走上巅峰，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是普通人，
0: 对，
1: 或者说他超越普通人的那种非常的那一面的特质，
0: 疯癫的一面。
1: 对对对，然后他对疼痛、对危险的承受力远远大于普通人，
0: 嗯，
1: 然后对于挣脱他的阶层，奔向他所要的去的地方，也怀有就是远超于普通人的这种强烈的欲望，
0: 嗯，
1: 这就是所以他们能够那么快的取得世俗的成功嘛、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他们狂人的特质还是在成功之后。一般的人就是你去做高危的博弈就是为了现实的利益，
0: 对，
1: 但是他们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他们即使得到了这所有，就大多数人都会劝他停下来、
0: 嗯、
1: 那电影里面其实也有什么金盆洗手、
0: 嗯、
1: 我们也知道在香港呢，但凡说金盆洗手肯定是洗不了的，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多数我们看到的都是正常人逻辑下的这个普通叙事、
0: 嗯、
1: 或者正常叙事、
0: 嗯、
1: 就是说很多人他不能金盆洗手是因为什么，是出于情义、
0: 嗯、
1: 对对吧、
0: 嗯、
1: 比如说刘德华他是经常演这种、嗯、他不想，但是他的兄弟、他的女人或者他的什么义父，
0: 然后成为一个悲情的
1: 对
0: 这样的男主、嗯、
1: 比如说他的责任、
0: 嗯、
1: 那么不管是或者是家仇、
0: 嗯、
1: 对吧，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经典的叙事都是第一家仇、
0: 嗯、
1: 第二情义，第三责任，但是这三种全都是我们世俗逻辑下的牵绊，
0: 嗯，
1: 就是我们世俗人可以理解的这种东西、
0: 嗯、
1: 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推动他们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想去博弈更高危的东西、
0: 嗯、
1: 想去寻求更大的刺激、
0: 嗯、
1: 想去这样的这种勃勃的这种欲望，这种欲望的东西其实是超越我们普通人的逻辑和体验的，
0: 嗯嗯、
1: 啊、所以他们是 madman，
0: 嗯
1: 嗯，
0: 疯狂的，
1: 对对对，
0: 狂人、嗯、
1: 对，所以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理学的术语，这叫高感官寻求人格。
0: 哦，这个词儿叫高感官
1: 寻求人格，
0: 寻求人格，
1: 对，它就是高刺激之后，它的多巴胺的这种分泌，就是让它就爽爆了，它就会，
0: 所以它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去，
1: 包括什么去攀岩，去做那种什么极限的那种运动，
0: 健康的
1: 包括高空行走，高空行走，
0: 如果走到另外一面，它就变成犯罪的。这样的，
1: 对对对，因为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你都已经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去高空行走，然后最后每一次最后要掉下来，
0: 嗯，
1: 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就是享受那个就是多巴胺飙的那一、
0: 嗯、
1: 不管是多巴胺或者肾上腺素、
0: 嗯、
1: 就是让他飙出来的那
0: 超于常人那个刺激，
1: 对，如果他在平时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聊
0: 痛苦，
1: 嗯， 嗯，然后没有存在价值，
0: 嗯嗯嗯，
1: 他就实际上在心理学上面他也不能叫做病态，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常态的，他肯定不是一个常态的人格、
0: 嗯、
1: 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华语的犯罪啊，就是我们其实是相信，大多数人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
0: 嗯，
1: 就所以你犯罪一定是社会上出了什么问题，
0: 嗯嗯，
1: 比如说你的家庭出了什么问题、
0: 嗯嗯、
1: 或者社会上导致了什么问题，
0: 犯罪根源的，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常常说的犯罪的社会归因，
0: 嗯嗯
1: 嗯，但是美国那边其实他很早很早他就开始，就他们的社会的方面就接受，不管是社会学还是心理学还是就是那个人类学，他们都觉得犯罪行为可能和一些特异的人格和精神特质高度相关。
0: 对，
1: 嗯，这个是他们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去接受的一种东西，所以这就是两种文化的一个区别。所以你看啊，他那个万梓强。他也去讲了他的生于内地的什么什么村，
0: 嗯，
1: 对吧，他到他的老乡里面去走，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去社会归因，那要是我们习惯的叙事可以去社会归因，
0: 对
1: 吧，
0: 对，
1: 比如说他在小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对吧，然后他又怎么怎么样，他当然里面也说了他想摆脱贫困，想怎么怎么样，但他没有进行很严格的这种社会归因，
0: 对
1: 他只是一个背景，
0: 对，
1: 就是出于这种背景呢，也有很多人不这么干，
0: 嗯
1: 嗯，所以我就觉得他还是有一点点像，更像美国，就是把这个犯罪行为和他的非常态的这种精神特质更多的勾连在一起。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你刚才说的这个空枪的这一块，就是他俄罗斯轮盘赌，
2: 对，
1: 他赌那里面就是那颗子弹打不到他，虽然那是一个空枪，但他当时打的时候并不知道，
2: 对，
1: 对吧？而且他那个里面，我就说朱一龙的表演啊，这个当然也在海。

0: 严的指导之下，他的就是满身大汗，最后不是搏赢了之后，满身大汗之后，他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快意的，就快感，就是朱一龙其实把这段是表现出来了，就他不仅仅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他还有一种快感，然后他说他饿了。这个时候很重要，他就去买他认为就憧憬已久的香港第一美食菠萝包，然后吃完了菠萝油，然后吃完了之后觉得特别特别好吃。实际上就饥饿就是你的欲望机制的重要的一环，他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说把他的这种饥饿感和他内在的这种高刺激的这个寻求感其实建立在一起。当他最后吃完了这个菠萝油觉得很好吃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建立了一个心理闭环，就是高博弈爽，然后不仅是赢得了命运的转折，而且就是整个身心都爽，这个
1: 所以他那么好吃，觉得
0: 其实就有一点点，就是你可以低级的一点理解他，就巴甫洛夫的那种，
1: 对，
0: 那种实际上就是一种他建立起一种心理的机制，
1: 对对 对，
0: 这个东西爽爆了，就是所以他会一次次的去加码他的危险的博弈，到后来他已经很多很多钱了，他老婆让他金盆洗手，他不愿意，但他那个时候的金盆洗手其实没有任何其他的牵绊，
1: 是的，
0: 他就是纯粹的，哪怕他老婆告诉他那个空枪里面根本没有子弹，你根本就不是幸运，
1: 把那个事实都告诉他了，
0: 对，他那个时候甚至说我知道我总有一天躲不开命运的那颗子弹，但是我停不下来，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人物的原型跟我们看到的很多什么悲情的人物其实是不一样的，
1: 真是
0: 他内在的这个推动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里面不是有一段老大把他抓住了之后就是酷刑的折磨他，让他把那个钱吐出来，然后那块有打他，有拿那个香灼烧他，其实就说英雄去受刑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他就是想表示他很坚韧，就是一个男人的试炼，对吧，但他那个里面你会觉得他真的是爽到了，
1: 哎，真是，就是你看到他在受刑的那一段，
0: 对，
1: 其实已经痛苦到常人无法忍受的时候，
0: 对，
1: 他自己的那种，
0: 对，这个时候其实他就很明显的告诉你他的这种精神的机制跟我们普通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所以很多人包括去说哎呀这一段是不是有点太血腥了，太细节了，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cult 片里面的这个酷刑片，不是专门有一种酷刑片吗，叫 torture films， 就是把那个折磨的这个细节一点点的展现给你看，有一种这种酷刑片，要说你是这个是不是猎奇，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放在狂人叙事里面，其实它就是比那个30年代的狂人叙事更增加了一点，就是精神分析，心理画像，行为机制这种现代性的东西，你就能看得更清晰一点。其实朱一龙演那种精神质也不是第一次了，包括那个河边的错误。你去看河边的错误那个主角其实也是，对吧，
1: 所以这个你看好像画了一个圆啊，刚才我们在说朱一龙那段舞蹈，他那段舞蹈他起舞的时候其实是身负重伤的时候，
0: 对，
1: 是已经酷刑已经施行完毕，然后他带着炸药，然后要离开控制他的地方，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叙事的话他就走掉，赶紧走掉，就脱离危险。
0: 对，
1: 但是在险境当中，他居然在翩翩起舞。这个起舞的那段，就跟您刚才提到他的那种精神的异常，或者说他心里的那种，他和一般人满足感是不同的。在那个时候才能满足他的一种，就跟您说那个枪没有他那个子弹没有打中他以后，他其实有一种赢了的心理。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抑制我要赢下一场，每一场。所以这件事情在我回想您刚才说其他的以前的香港警匪片还的确没有从这个角度，
0: 对，
1: 也没有这样一个展示人物的机会，
0: 就基本上我们大多数的就华语影坛的叙事是在一个正常的逻辑里面，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是利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责任这种互相的牵绊，
1: 对，
0: 来进行那个叙事推动的，就是很少是以这种心理的这种样本来进行推动的，这个其实是我们和美国电影很大的
1: 区别。
0: 美国那边他是很喜欢这样去推动的，
1: 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能够
0: 像我们非常熟的，像比如说那个迪卡普里奥演的猫鼠游戏，对吧，包括他们现在好像说一个那个裂变成24种人格的那个 迪卡普里奥一直想拍的那部电影，后来没有拍成电视剧了。
1: 嗯。
0: 他

0: 实际上都是他，其实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把一个特异性的精神人格去给他像实验切片一样，就给你呈现他那个东西。那么他实际上他不是像这一类的电影，他就不是说靠情节来推动，他的情节其实都是为了展现这个人物设置的。就像我们把一个青蛙固定在解剖台上面，你去电击它一下，你看青蛙会怎么样，你去针刺它一下，你看青蛙是怎么样。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血色黑金里面其实都是这种结构，它的这个情节都是为了测试这个人物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相关反应。
1: 对对，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您在您的这篇学术性的文章里面提到的双重局外人视角。其实刚才您已经说到了一个视角了，就是这个我们站在今天站在内地站在更大的一个视角上来看当年的香港的这个罪案。所以呢拍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故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角，或者说很不一样的视角，就是我们看到设置的万子强，也就是张子强改编的这样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他的背景也做了区别化的处理。在您的文章当中提到这一点，就是张子强当年是跟随父母到香港的。
0: 对，
1: 那么
0: 很早就跟随他的父亲过去
1: 了，也就是说他其实在香港长大。
0: 嗯，
1: 那么我们看到万子强这样一个空枪里的主人公，他是后来去香港打工的，
0: 将近30岁，他开头的时候去拿他那个过境的时候，不就说你这么晚都快30了才到香港来挣钱，对吧？实际上他就故意这么改的话，肯定就是为了增加他的外乡感，就是
1: 外乡感，
0: 对啊，
1: 外乡人，
0: 对啊，外乡人，就是完全不能融入到香港的这个社会里面。
1: 您以前在看到香港电影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注意到有一个名词“省港奇兵”，
0: 对，“省港奇兵”，
1: 其实这也是香港
0: 常用的省港题材，
1: 省
0: 港
1: 题材，
0: 题材，
1: 这样一个人物是不是有点类似？就是到那个年龄，
0: 他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就是省港题材，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从内地过去的，他们叫什么偷渡客，其实他们有很多嘛，但是呢，他们那种其实还是站在香港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就是从外边进来的人，
1: 来的人，
0: 对，而且实际上因为他们是就是只是从站在香港看他们进来，他们对本身对的那个人也并不熟悉，所以他们这个题材你会发现他们那个大圈仔和偷渡客的这个身份其实只是一个初始的身份，很快其实就没有了，很快他就进入到他们自己的这种
1: 有一个例子
0: 最规范的这个，
1: 就是当年这个银河映像的，我一直在提这个树大招风当中描写林家栋在内地来雇人，雇人做自己的这个下属，然后再进行犯香港犯罪，那么他雇人的时候来的人其实到最后你看他们的命运是被他处理掉，那么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他们的命运不重要，因为站在当年的香港的这些悍匪的视角来看的话，
0: 是的，
1: 你只是工具而已。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张子强改编的万子强这样一个人物，在故事里，他是一个主体身份，
0: 对，
1: 不再是客人。
0: 对，实际上就是一个是从里往外看，一个是从外往里看，他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他里面强调了，就是他带过去的三个兄弟，是他最亲最亲的人，哪怕他都娶妻了，他都和就真正过命的永远是这三个从内地带过去的兄弟，对吧？然后包括他那个里面谭健次演的内地的干警，他莫名其妙的就认为他很亲，
1: 对，万子强一直试图拉拢，
0: 对，很没有来由的亲近，
1: 对，
0: 但实际上他的亲近就是因为他认定他们都是没有进入到这个里面的，他会是一种天然的同源，就是来自同一个来源的同源认定，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他和他那个三个兄弟过命的交情，然后和这个谭健次演的内地干警没来由的亲近、其实源于同一种，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不是这个香港本地的，他们都是来自外来的同一个源头，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其实是非常强调的他的这种局外，包括他我说的双重的这个视角，其实包括谭健次，对吧，他是到香港去短暂这个交流的一个内地的干警，包括他那个里面有很多次你会说的他没有执法权，他完全是站在一个外面的去游走的，
1: 他老说自己是来这个交流学习的，
0: 对啊，因为他没有执法权嘛，
1: 对对对，
0: 他那个时候97还没有这个交接的时候，那就是这样的，然后包括他最后，其实我觉得最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不被抓了吗，张子强被抓了，最后一个像两个人很近的对，就像那个无间道的天台的那样的镜头，然后他

0: 比如说，你是警察哦，我是贼，你是哦，就是匪吧，就是意思就是说，
1: 一个是说警和匪，然后
0: 对，
1: 还有一方说的是兵和贼。
0: 对，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内地的这个公安的片子和香港的警匪片的不一样，对吧？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警和匪，我们之间是兵与贼。
1: 这个很有意味啊，
0: 啊，
1: 这个
0: 包
1: 当
0: 括那
1: 中
0: 个
1: 这个
0: 谭健
1: 关系。
0: 次，他的这个改编是侦察兵转业，这个是我们内地的非常传统的一个叙事，对吧？因为我们侦察兵转业之后，这也是一个现实的情境，
1: 然后做警察。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警匪片一般都是老刑侦，然后实际上是侦察兵转业，
1: 所以这次的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这种双重视角当中，无论是谭健次这个警察，还是朱一龙扮演的这样一个万梓祥这个劫匪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和香港的那个疏离感，他并不是本地人，没有融入到本地文化，但是他们在香港的这样的相遇，包括他们的博弈、他们的对峙，带来的这种戏剧是不一样的，跟原来的香港故事、香港自己来拍自己的罪案故事的时候，那个冲突都不一样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它看起来跟我们看到的香港的警匪片很像，但本质上其实差别还挺大的。不管是朱一龙这个人物，还是谭健次这个人物，因为谭健次他就是一个完全是内地公安刑警的这个叙事，对吧？他那一套都是内地公安刑警的叙事，他是完，那一套语言，包括他的行事的方式，他的背景，就是原样的拿到这个香港的这个警匪片的这个情境里面，其实不太一样了。
1: 对，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要求不止刚才跟现在播放 Love Song 所有打开电台也许让我的脑海里想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
4: 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埋怨晒黑了皮肤太阳落山了你又责怪看不清路我是总喜欢找借口的小小家王静
3: 人生就是拼命考上学校然后不想去上课疯狂面试然后不想去上班买了房子然后没钱吃饭谈恋爱之后又没有自由努力生小孩还懒得去养唉不断挖坑给自己跳我是亚历山大的野山椒吴锦
4: 同学呢我鼓足勇气和老师请假了我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请过假对吧我明天实在是受不了了想请个假
3: 不行
4: 为什么
3: 就算考零分你也得参加考试啊哪有考试的时候请假我们家小小小啊天天吃饭就吃马铃薯其他什么菜都不吃我就劝他说你不能挑食菜要均衡的吃不然营养不良
4: 骗人我才不信呢蚊子只喝血绵羊只吃草大熊猫只吃竹子他们怎么没有营养不良啊今天呢我捡到了东西所以老师特意把我喊到了办公室
3: 既然你知道什么叫做拾金不昧为什么还不把捡到的东西还给人家呢
4: 老师我捡到的这个苹果只有9斤没有10斤啊
3: 我们家小小娇开学没多久就和同桌大胖打了一架老师说让他叫家长结果他竟然和老师说
4: 哎呀老师没事没事不用喊我爸我自己一个人能打赢大胖还有他爸
3: 我老婆呢不知道为啥又突然生气骂我哄了半天才冷静下来
4: 我说你现在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
3: 我说你什么意思吧难道我没错就不能被你骂了吗哼娇娇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晚刚才我媳妇儿怎么哄她都不睡结果挨了一顿揍老实的躺在床上了我心里想给她盖下被子她却睁开眼睛说
4: 爸爸就你那媳妇儿该修理修理了今天打的是我下次就是你了
3: 你说小娇这孩子吧真是磨磨唧唧的昨天晚上10点了还在写作业太晚了别写了明天写吧
4: 哎呀那可不行明天耽误了我们班女同学丽丽抄她就不喜欢我啦今天我们老师又把我喊到办公室了
3: 你看看人家外国的孩子多尊敬老师把老师当朋友课上那么活跃积极发言看看你看看你上课点名都假装听不到
4: 老师外国学生也早上5点起来晨读吗每个月都月考吗考不好就叫家长吗啊
3: 今天呢小小娇和大胖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两人就开始聊天了
4: 大胖我告诉你啊我妈妈和我奶奶今天吵架了
3: 哦、啊、那你没有劝劝他们吗
4: 没有我在一边看他们吵看得可高兴呢
6: 你怎么这样啊你不劝他们还在旁边看有意思吗
4: 这叫坐山观虎斗懂不懂啊大胖
7: 爸爸为什么打我
3: 你还哭自己不知道吗
7: 我今天又没考试而且我最近也没闯祸呀、啊、
3: 是吗啊，对不起啊爸爸打习惯了今天我们小小娇气冲冲地冲到他舅舅家说
4: 舅舅我家的门坏了你说是不是你弄烂的
3: 你这个臭小子咱们是一家人我是你舅舅我怎么会弄烂你的门听谁说的
4: 我妈妈她说我们家就你舅舅最抠门抠抠抠门
3: 今天和几个同事去做足疗，突然王美丽大喊一句：
4: 呀，我发现了一个商机。
3: 什么商机啊？
4: 你看啊，如果这个足疗与 KTV 合作营业的话，我觉得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3: 哎，你拉倒吧，就你这脚，技师给你做个足疗都要要半条命，你还要唱歌，还让不让人活了？
8: 老板，想吃点什么？
9: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都说啊，缘分可遇不可求，但是如果缘分到来，还是需要事在人为去努力，才能把握住幸福，不是？啊，往俗一点说，那就是你要懂得如何追求对象啊。在这一方面，男生们提倡啊，七个字：主动、大胆、脸皮厚。那如果要给女生提的建议，那就是七个字：沉着、冷静、看仔细。不是，感觉像高考口号似的。不过也对。结婚恋爱都算是人生重要大事，可不就应该谨慎对待吗？那么为了做这么一件神圣的事儿，你又做过哪些努力呢？马上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为了追求对象，你们都用过

0: 什么方式。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6: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9: 都是男生追我哎。
10: 就有过一次，就是我就追了他一下，然后发现他好像不是我喜欢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是我会先尝试接近他，然后也没有告白了，就这样。
11: 情商练得高一点就好了，跟智商有关。你得学会了解对方的心理，能看透他的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10: 曾经吧，我以前不是那种的，但是现在觉得如果有喜欢的话会
12: 主动。
10: 对，小方法，因为我是班长嘛，然后就会借机就会主动加他的微信。
13: 有啊，我有。我以前喜欢一个男孩子3年，投其所好，他喜欢什么东西你就去选择了解什么东西，然后给他营造一种你是一个很阳光正能量的女孩。
9: 本来就是阳光正能量，
10: 然后就锦上添花。对，有一种锦上添花。
14: 我对他很好，然后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对他好，他能接受得到。
10: 对，男孩子是能接受得到。
15: 为了追求女朋友，我其实感觉真正的追求还是需要就是用心走心，真正让女生感到你自己用心了，然后要保持这段感情，保持那个新鲜感，然后保持你对她的爱。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有人问我啊，如何形容一个女人有很多包？我跟她说，你已经被包围了。大家好，我是被爱包围的色辣椒正好。
1: 自己看电影吃饭不觉得很惨，但是别人觉得我惨，这种感觉真是太惨了。各位好，我是不需要别人来关注我的超天椒邢瑞。我最近又发现了一项非常文明又非常要命的精神折磨形式。
2: 是什么？
1: 就是把自个儿几年前的微博矫情文章或者微信感性小作文翻出来看一看，捏着鼻子读完它，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脸烫的能摊鸡蛋了。
2: 以后啊，我要逼供某个人，我就把他绑在椅子上，然后声情并茂的大声朗读他小时候在 QQ 空间上的随笔。
1: 这也太残忍了吧。
2: 还有更残忍的你知道吗？
1: 是什么呀？
2: 就是回听老板过去画的大饼啊。
1: 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新成立的公司，我保证3年以后人人住新房。
2: 现在呢，房子是挺新的，都把房子卖了住集体宿舍了。
1: 我曾经待过一个化妆品公司，这年终总结大会的时候，老板就在灌鸡汤，他就说，
2: 我们呀要做一个狼性的团队啊。什么是狼性？有人问了。狼性就是要有狼的团结，不服输啊。哦。
1: 就在此刻，后排一同事站起来就说，你要培养一个狼性团队，首先你要喂他吃肉啊，不是吃草。然后放下辞职信就走了。
2: 哎，没办法，有些老板啊许诺你的奖金就只是怎么说，镜中花水中月。
1: 那有的老板呢说年终奖丰厚，一看不是发彩票就是发底货的物资。
2: 还有的老板月度奖金不发你就算了，关键是你好不容易搞一次聚餐就定在隔壁的菜馆，我和我们这些同事啊天天就吃这家外卖，那老板的意思就是聚餐也要给你家一样的感觉。
1: 你说咱就没办法告诉咱老板这员工被他们大饼吓到吓哭了吗？
2: 我觉得当然有办法，而且拢共分为三步。
1: 有三步？哪三步？第一步，
2: 先准备好一板健胃消食片，先吃上5颗。
1: 第二步，
2: 当老板开始画大饼的时候马上掏出来再吃5颗。
1: 第三步，
2: 一脸诚恳地告诉老板，老板饼太大不好消化。
1: 算了算了算了，成长路上必经过程就是遭遇套路嘛。
2: 这个我们大家都深有体会。
1: 你看上次咱们

0: 领导牵头，
1: 那可不，
0: 不是给咱们亲建了一个什么周末喜相逢的群吗？
1: 是有这个群，
0: 就希望咱们在群里，在周末也能这个相亲相爱
1: ，
0: 哎，就所以在群里就定个规矩，说轮流周末请客吃饭。
1: 后来呢，就不断有员工加入了，一直扩大到15个人，
0: 还挺多了。
1: 3个月过去了，大家争相请客呀，但是那个群里就剩俩人没请过客。
0: 我告诉你，这俩人还挺好的，争相抢着要在当天的饭局上请客，这两个同事这争得不可开交啊，互不相让，最后呢双双退群了。
1: 你看，完美的逃过请客。还有我的亲身经历啊，就那天我接到咱们部门主管一个紧急电话。
0: 在哪儿呢？
1: 在家呢。
0: 赶紧啊，现在去你楼下这面馆吃一碗刀削面啊，别问为什么，快去快去。
1: 然后我就去了，吃完我给打电话，我说领导我吃完了，然后呢？
0: 吃饱了没？
1: 非常饱啊，吃不下别的了。
0: 行，是这样啊，晚上叫几个客户一起吃烧烤，你凑个数啊，一起去。那家烧烤特别好，特别贵，就是你老是排队排不上那个啊，去啊，一块儿去。但是你刚吃了面，对不对？所以你就少吃一点，哎，不吃也行，行吗？啊，
1: 这个意思啊。
0: 好了好了啊，今儿我们也只是略加调侃，
1: 略加。其实我们身边啊，绝大部分的领导啊、老板啊，都非常具有企业家的精神。
0: 哎，对对对，
1: 他们是老板，也是老师，更是朋友。
0: 对，
1: 那难怪有人说了，跟对一个老板就是一笔财富。
0: 所以我们俩都觉得，我们身在频道，
1: 很幸福。

0: 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小女孩第一天上幼儿园，回家后让妈妈给她带零食，妈妈没同意。第二天小女孩从幼儿园回家对妈妈说，妈妈，那明天给我带个手帕吧。
5: 妈妈挺纳闷的，
6: 要手帕干嘛呀？
4: 那别的小朋友吃零食的时候，我就只好擦擦口水呗。
6: 哎呀，这孩子，我看见你。

0: 催婚中。
1: 你别嬉皮笑脸了，你知道你表弟快结婚了吗？你还在等什么仙女下凡吗？你别挑了。
2: 我挑什么呀？这种事儿可遇不可求。
1: 如果遇见喜欢的，妈妈都说了，你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要把握住机会，你还指望着别人来喜欢你吗？醒醒吧。
2: 告辞。
1: 你还那么喜欢周杰伦，没听周杰伦怎么唱的吗？听妈妈的话，那可不是白听的。
2: 妈，你搞错了，周杰伦唱的是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谈恋爱。

0: 我妈捧了一声进门，早上通知时间比现实时间要晚一个小时。
1: 这都几点了还在睡觉？
0: 晚上通知时间比现实时间要早一个小时。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觉？
0: 然后呢就喜欢照我屁股来一下，刷的一下拉开窗帘，砰的一下推开阳台门，听一听哐哐收完衣服，然后扔我身上，关上我的空调，走的时候还不关门。
2: 走出房间不关门才是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服务员，服务员，我点的牛排都半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做好？现在都已经深夜十一点了。
3: 先生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店是24小时营业的。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华语乐坛有一个很奇怪的划分，那就是偶像派和实力派。仿佛颜值高的歌手就注定实力不够，实力好的歌者又注定长相平凡。实际上，实力派和偶像派的说法最早是来自于滚石和飞碟。滚石当中又以赵传为代表，在那个不盛行调侃的年代，直接敢以丑自居，的确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在当时成为了街头巷尾的一句流行语。这是赵传的成名作，但是他说自己最早非常的排斥这个歌名，甚至在唱到我很丑的时候都会刻意的含糊带过，直到后来被说服才接受。没有想到正是这首歌让他一夜成名。赵传还有李宗盛，他们是很好的朋友。李宗盛为他写过《我是一只小小鸟，爱要怎么说出口》。李宗盛写歌几乎每首歌后面都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鬼迷心窍》是因为他坐飞机的时候被美丽的空姐迷住，《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当年听了娃娃的故事所写。但是李宗盛也有瞎编故事的时候，比如他给赵传后来写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就是他臆想出来的一首歌。当年他给赵传写了一些歌让他迅速的走红，这一天他去看赵传的演唱会，看到台下的歌迷非常的疯狂，争相恐后的要上台给他献花献吻的女孩，于是心中也有一些酸酸的，觉得台上这个人似乎什么都有了。于是他就编了一个故事，一个男孩爬上了事业的巅峰之后，但是他的姑娘却离他而去，就凭着这一点点灵感，一点点的嫉妒心，李宗盛又给颜值不高的赵传写了另一首代表他声线的作品《我终于失去了你》。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在当年的台湾流行乐坛，非常盛行一种形式，叫做组合。1991年，林志炫和李季两个人组成了一个音乐团体，叫做优客李林。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认错》有着非常好的销量，样子算不上帅气，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足够的有魅力。单飞之后的林志炫，一边在家里忙着印纱床，一边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之后还加盟了 Sony Music， 发行了三张自己的个人专辑。用一句什么样的词语能够来形容他的嗓音呢？我看到网络上有一句话觉得非常的到位，林志炫的声音应该是属于鸡尾酒的类型。

声音非常的华丽，但是为人呢却很老派，也很诚恳，就像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我觉得就像他在这首《大人物》里唱的一样，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因为林志炫的歌声而忽略掉他的样子，把他当作歌声里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能对于像赵传、像林志炫这样的大男人来说，说你长相一般、颜值一般要好接受一点。但是在90年，有一个长相平凡的歌者，他却真真切切地红遍了中国，红遍了大江南北。这个人就是潘美辰。他写这首歌的时候还只有17岁，可是没想到在91年的时候，因为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而一炮走红。这是他的成名曲《我想有个家》。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来听这样的一群歌者，他们不靠颜值，而靠才情。这位他就是徐佳莹。很多人说在之前甚至从来没有认真地记住过这个歌手长得什么样子，因为的确是属于很平凡的长相。对他的记忆呢，也就是一首《身骑白马》，这是当年他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作品。他其实并不是出身音乐世家，自己也是小护士，半路转型。当年他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初衷呢，居然是想能够拿到奖金，然后去开一家炸鸡店。可以说他前几年的歌唱人生几乎是处在一种散养的状态，没有太多的野心，随机成长，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可是这样的歌者又何尝不美丽呢？

是金子总会发光，一个歌者总会被人所读懂。就像当年的胡彦斌，他很早的时候去看过他的一部 MV， 同看的人说，这个小伙子呢，长相一般，唱歌倒真的是不错。其实胡彦斌的才情不只是唱，据说当年他为了北上去发展自己的音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弄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在这个录音棚里泡了一年的时间，所以他的歌大部分的词曲还有编曲，包括幕后的很多工作都是自己动手。至于长相问题嘛，看着看着就像他的音乐一样，你依然会觉得很美。最后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潇湘雨》。

娘同你冷凝，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须，撒地光球出来了。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9月10号，
1: 教师节。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和老师和教师相关。
1: 我觉得今天一天可能各个节目都会聊这个话题啊，大家侧重点会不太一样而已。
0: 是的，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大家对于首先这个职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就是因为教书育人，然后桃李满天下，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后来发现陆陆续续的也都从事了这个行业，
1: 是
0: 啊，然后所以就是。每到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大家能够看到对老师的感谢，以及大家铺天盖地的，包括很多的商业活动啊，包括跟老师相关的啊，然后都会蜂拥而至。
1: 对，就是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是一项很有成就感的职业。我觉得人是需要成就感的，对吧？然后教师呢是一个能正向反馈而且直接反馈给你的，你给孩子们去传递到的这些知识，或者不是孩子，有的时候成人之间也会啊，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嘛，然后他能马上回馈到你，而且他会因为你教会他的东西而感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的成就感是异常之大的。
0: 没错，而且大家经常说学无止境，那你学无止境，学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老师啊，或者是引路人来带给你这些知识，或者传授这些知识。那，所以说老师的这份职业还是很神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老师的范围比较广啊，除了可能在我们上学时期，有教授过我们知识的老师之外，现在我们开始工作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网课，在各个包括 B 站啊，还有一些什么，你看包括学习强国这样的软件上面都会有什么慕课各种课。
0: 对，
1: 我也真的是从网络上的这些老师上他们的网课学到了很多知识，
0: 就是我素未谋面的老师们。
1: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老师教会给你的哪一些事情是让你受益终身的。
0: 是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来聊一聊您跟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事。
1: 对啊，燕玲一上来就说了啊，说一方书桌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四季不歇啊，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没错啊，还有神神说了这个祝35中的刘金老师啊，中主老师，8中的刘运秀老师，以及长沙理工大学的曾立勇老师，人民大学的刘勇老师，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这应该是自己曾经的老师们哈。是不是我猜的哈，
1: 就从小到大的所有老师们说就都祝贺了一遍。
0: 对，
1: 哎，但说实话啊，我觉得就是能把老师们记得这么清楚也挺不容易的。
0: 真的啊，就是我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大家在不刚才说小学毕业或者中学毕业或者高中毕业，在毕业结束的那3-5年两三年当中，还会跟老师可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1: 对
0: 啊，但是时间一长你会发现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的小学老师就是太久远了，可能真的就不怎么有联系或者有交集有关联了。
1: 说到这儿啊，我问一下娇娇，就是从小到大我们会遇见很多很多的科目的老师啊，有哪一个老师或者哪一个阶段的老师对你的影响比较深远吗？
0: 我觉得啊，还真是我的小学老师对我的影响比较深远，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但是我觉得小学是比较明显的，或者我到我现在你看都已经过去了可能10多年了，然后但是我还是记忆犹新的。就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属于那种上学比较早的小孩，就是我属于早上学的那种啊，就是因为年龄我本身年龄小，然后又早上学了半年，就属于那种比同龄孩子都年龄
1: 心智成熟也比较晚，
0: 心智成熟比较晚，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一个班40-50人，然后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我的小学班主任小学语文老师他对我就是特别照顾，因为他知道我年龄比较小，然后我又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性格比较内向，然后不爱说，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同学的欺负，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小学老师或者我的班主任就对我关爱有加啊，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比如说会专门来问一问我啊，这堂课你有没有听进去或者听明白，然后还会就比较照顾吧，就到现在我还都能记得。
1: 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觉得小学老师之所以让大家印象很深刻，是因为这个是属于你人生当中第一个引路人。
0: 对，就是
1: 对吧，
0: 启蒙阶段，就你

0: 刚进入到学校过这种集体生活，
1: 对，
0: 肯定会有各种的不适应。
1: 对，而且我觉得从幼儿园到，你看以前我们是学前班，现在没有学前班了。
0: 对，
1: 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
0: 对，幼儿园更多的是寓教于乐，
1: 就
0: 是他
1: 就是高兴
0: 边玩边学，
1: 对
0: 啊、但是小学可能这个学业方面的内容会更多了，就玩的属性当然也有，但是少了很多。
1: 是啊、就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年是第一年上一年级。就刚刚踏入学校，我每一天早晨去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眼神真是清澈而愚蠢，就很懵懂。他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又不知道这个上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你在可能上学期间给他铺垫了很多，说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还是不知道什么不一样。但是他回来会跟你分享，今天我们语文老师给我讲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英语老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就是。除了学科带给他很有趣的内容之外，我觉得老师对他的影响和带来的冲击力是更大的。就是因为每一个老师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格，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吧。
0: 5434说了啊，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叫姓郝的女体育老师，在天气不好无法在室外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说给我们讲科幻故事。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故事，把人冷冻起来就可以停止生存和生长啊，停止生长应该是，然后许多年以后把这个冷冻人唤醒，他原先的同龄人已经白发苍苍了，可是被冷冻的这个人还是一副当年的面孔。
1: 你看就这样一个小故事他就能记这么长时间、
0: 我觉得小孩特信这些
1: 对，尤其是老师说，哎，你没有发现老师说的话都是金科玉律，就是同样的话父母说我根本不想听，老师说那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感觉像圣旨一样回到家里面啊，我老师说了我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
1: 对，
0: 我回家不能写作业。
1: 哎，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我不知道一不一样啊、就是我们那会儿有一个班里的女老师，长得就我不记得她究竟长什么样子，但记得就是面容姣好然后很有气质的一位女老师、就是她基本上带领了我们那会儿小学全班女生的这个
0: 时尚
1: 风
0: 潮、
1: 她戴的发卡一定是同学们中的爆款，就小朋友都买不起嘛，然后但是你就很羡慕她，就觉得我这个现阶段的目标就是拥有一个跟老师一样的发卡。然后老师可能今天穿了一件什么样的颜色的衬衣，你就会特别希望，哎呀，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件颜色的衬衣，我也肯定很好看。
0: 就有点像现在的明星效应哈，老师就是班里的明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引领潮流，
1: 是的，
0: 对，我觉得刚刚丹丹说到的这个就是年龄。偏年轻的很多老师
1: 他会很跟孩子打成一片，
0: 对，就是很容易会和会让孩子有亲近感，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老师年龄稍长，就可能孩子会有一种哎，这是我长辈的感觉，
1: 对
0: 啊，然后他会有这种戒备心或者是距离感，有的时候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不愿意跟老师表露太多。
1: 是，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7758说了，老师，我想对您说，谢谢您教会了我这么多的知识啊，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倒真的是觉得，就是老师除了给我们教授知识之外，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做人，包括我们很多的这种人格的形成，都是由老师带来的。
0: 是的，
1: 就是父母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啊。那上半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半时间。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老师相关的一些话题。
2: 是的，啊，听了大家和老师的故事，我们发现全国各地的老师都有共通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
2: 是的，
1: 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的主要是小学老师，小学老师主要是一个启蒙的阶段。你看，就是很多的一些小事会让孩子记很久，
2: 嗯
1: 啊，就包括听友也是，包括我也是。那其实我觉得到了初中和高中的这个阶段，你觉得老师在角色上会有没有一些变化？
2: 有，嗯，就是我想说，我小学的对我的启蒙的老师，我觉得最好的是语文老师，是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读书很重要。他并没有告诉我这个学科类的东西，但他告诉我们每一天你都要养成诵读和朗读的习惯。
1: 嗯，
2: 他经常给我们带各种，以前叫什么课外书，就是说是一定，这课外书其实很多家长都是洪水猛兽，但这个老师不是，他给我们带了大量的课外书，然后让我们知道每一本书，什么样的书是好书，什么样的书你该读，什么样的书你不能读。
1: 嗯，
2: 我觉得这种大量的阅读是我未来语文好的一个基础啊，这是第一点。嗯，那到了初中，我现在的孩子英语学习很早，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四年级慢慢接触，到初中还是大量接触的。嗯，然后我的英语好也是因为我的英语老师，他告诉我英语不是一门课，它是一门工具。
1: 哎，
2: 然后我们那会儿看了大量的这个那会儿我老友记，就是他带给我们看的，就是经常会用这种生活中的这种英语啊，包括唱英文歌啊，包括接触这种英文的这种环境，
1: 就来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学科，或者让你有太大的压力，这是一个让你学会使用的一个工具。
2: 对
1: 啊，你就不会有那样的抵触心理。
2: 所以在后期我经常认可的一句话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三点水的那个鱼。嗯，就是这两个老师我觉得都是教会了我方法。
1: 嗯，
2: 再包括在像高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或者给我带来很大启迪老师是一门历史老师。
1: 嗯，
2: 他每一次上课我觉得有个特别经典的动作，就是他上完课了会把书本一合，说来我们讲一点书本之外的历史知识啊。嗯，我们要以史为鉴啊。我觉得也是他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辩证的看问题。
1: 嗯，对历史更感兴趣了。
2: 对，所以其实这三位老师教会我的都是方法。
1: 没错，
2: 真不是说是哪一门课的知识。
1: 对，包括在整个的这个大家上学的这个学习的阶段，你会发现有一些老师他的讲课风格，他可能就是按部就班的照着这个教材来进行讲。你说他讲的有问题没问题，但是对于学生来讲，可能更喜欢那种，哎，我有一些课外知识的补充，有些其他知识的补充的这些内容，我觉得我会受益匪浅，或者说我能学到更多。
2: 对，不，你看我说了三门都是文科，证明我理科确实不怎么样。
1: 对，你对理科老师可能有一些偏见。
2: 也不是，就是今天不应该说老师的坏话，但是也确实就是我小学的数学老师给我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导致我的数学也确实不怎么低。当然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原因。
1: 但有的时候还真是这样，就是因为某一个时期的某一科的老师让这个孩子对这门学科就是我觉得哎，我就是学不会，或者产生了抵触心理。
2: 对，因为在我还懵懵懂懂在入门的时候他已经给我定性了，就他告诉我，
1: 你
2: 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1: 你的某一科就是不好。
2: 对，所以就会让我赌气，觉得那你既然这么说了，我还不如干脆不学。就小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
1: 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理解老师哈，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说的，你想做孩子王啊，一个人管三十多个这样的孩子学生，真的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因为大家都是人，有的时候这个情绪确实会不好，真的会有那种特别生气的时刻。
2: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哈。宋艳君就说了，当年教我们高中的英语老师是刚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最后就成为了特别好的朋友。
1: 然后老顽童也说了，我们高一时候的英语李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感觉我们几个同学吃不饱，这个吃不饱是觉得没有学会，但是又必须要照顾到其他同学，于是呢就在课后 专门给我们几个同学开小灶，它使我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后来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嗯，
1: 哎，说起这个，我也想起来我的初中的英语老师，就是他是一个对于就是教学热情特别高的一个人，他真的也会就是跟班里不是基础特别好的同学开小灶，而且就是这开小灶是打引号的，不是说啊你来这个给我交费，我来给你辅导，不是，就是无偿的把你带到他的家里面。
2: 我们也有这样的老师，
1: 对，去给你进行一个补课，课后的补课。他就是觉得你哎这个没跟上，然后他希望你能够不要掉队，然后去跟大家进行一个同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就说到这，我就想起我刚刚说到的这位历史老师，他有句特别经典的话，就他也是第二课堂的人很多，他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上课没有学明白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 对，我那个老师
2: 证明我的知识你们没有吸收到，所以我给你们补课是应当应份的。呀，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太难得了。
1: 对，就当时我就记得我们初中就几个同学，就那个时候不理解，那个时候还觉得哎呀老师
2: 烦哦，
1: 对，老师给我这课后留这些任务本来就是没学会，但现在想一想真的啊，就是老师的这种热情真的燃烧自己啊！你想大家下了课就其实不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了，但是他还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宝贵的时间支出来，然后给你来进行一个补习。
2: 对，
1: 所以这是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感谢老师啊的一个原因。
2: 是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金台夕照说了，教师这活儿不好干啊，主要是累心。老话说得好，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尤其是从小，就是从这个小学到不是什么幼儿园到小学这个阶段的一年级的小豆包们，太难带了。
1: 对，真的很气人，就是尤其是那些比较皮一点的小孩，
2: 他不懂什么是规矩，你得教他规矩，慢慢再板，再向着这个路上去引，就是很难带。让他一切都是好像懂一点又好像不懂。所以我觉得现在刚刚入学的一年级的老师们啊，你们也辛苦了。
1: 对，我觉得就最难带的几个年级，一个是小学刚入小学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高中的这个孩子们是特别难带的。其实我觉得中间还好，中间就是
2: 高中赶上青春期了。
1: 对，你高中哎，我大家都经历过高中那个时期，就是叛逆，然后顶撞老师的这个情况会特别多，然后不愿意听尤其是比我们长的一些老师啊家长们的这些话，就觉得啊都是在管我，都是跟我作对的，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比较难管。
2: 是
1: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也说到了高三时期的这个老师，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
2: 太累了，我觉得高三时期的老师
1: 也很累啊，但是就是学生也很累，面临很大的压力，但这个时候有的好的老师会进行心理上的疏导，而不是说一味的这个在学业上进行一些管控。我就记得当时我那个年级主任，就他特别擅长，因为本身可能也做这个工作，他特别擅长去跟学生谈心聊天儿，然后他就会把你的这个很多的压力疏解掉，然后可能还会做成那种案例，然后全年级进行分享，然后把那种不好的情绪疏解出来，其实在那个阶段也帮助到了很多的同学。
2: 对，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敏迪发了很多跟老师的故事，从小学到高中，我觉得也说明是一个很感恩的人啊，这么多老师的对你的好你都记着，我觉得老师们应该也很欣慰的哈。
1: 对，
2: 这个大家都在跟我们说自己跟老师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可以影响人一辈子的一个职业。但是其实大家都在说初中高中啊，我跟你说现在幼儿园的老师也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幼儿园老师更辛苦，就是他们要面临三岁心智还没有完全开化，就是也对大人的指令似懂，
1: 就是都会哭吧，
2: 哭喊声一片，
1: 就是那种刚开始跟家里家长进行分，就是都会哭吧，
2: 哭喊声一片，
1: 就是那种刚开始跟家里家长进行分离，那种分离焦虑症。
2: 对
1: 啊，就是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是我就记得，但是我妈站在那个幼儿园门口那个大栅栏门外面，我在里面感觉被就是被抓进去了一样，然后不要，我要回家，然后就各种哭。
2: 是的，
1: 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
2: 对，你要知道幼儿园老师他除了要管孩子的纪律，然后要帮孩子们。

0: 去完成这种生活琐事之外呢、
1: 嗯、
0: 他还要会做各种手工，然后多才多艺去写教案，所以我觉得现在幼儿园老师也真的很厉害。
1: 对
0: 吧，
1: 对，而且就说实话他不是教授知识更多，他是要陪孩子玩，玩得更好。
0: 就是这个玩很厉害，
1: 而且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还要传授知识。
0: 你知道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在这种三四岁的小朋友，他更多的需求是那种很实际的生理的，就是老师你要抱抱我、
1: 嗯、
0: 老师我需要你跟我这个贴贴，老师我需要你关注我，
1: 就我们说的这个边界感还没有那么的强。
0: 你想一个小孩这样三十个小朋友，尤其是公立园一般就是二三十个人、
1: 嗯、
0: 他都要这样，四个老师要，有的时候三四个老师要忙活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孩子他还有相应的课程安排、
1: 嗯、
0: 我真的很可怕的。
1: 像敏迪说的，哎呀，幼儿园和学前班太早了，基本就忘记了。印象当中呢，只有学前班的那年的班主任是一名短发的女老师。确实，有的时候就是只会有那种碎片化的记忆，因为时间太久了，
0: 嗯、
1: 而且在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这个记事儿能力还没有那么的强。
0: 对对对，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幼儿园老师也挺。挺惨的，
0: 对，又
1: 付出了很多，
0: 真的很，
1: 但没有被记住。
0: 不不，就这种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对于每一届老师而言，就是这也是他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
1: 是的，
0: 哎，其实就说到我们的老师啊，就大家都在说，我们现在成年人嘛，来分享以前对于老师的感受。我觉得每个老师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闪光点。是让你能记住的，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不是昨天还说嘛，我说我回一趟老家，
1: 嗯，
0: 然后我就回到了我之前的母校去看了一眼，就我想是不是还有个老师能认识，就是迎面走来了一位老师，我就觉得好像我记忆中他就长这个样子，
1: 嗯、
0: 我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1: 他
0: 还是长那个样子，
1: 嗯，
0: 他是一名地理老师，我为什么对他印象深刻呢？他能徒手画圆，
1: 哦，
0: 就他画地球，
1: 真的
0: 就是一笔。特别圆、
1: 嗯、就包括地理老师都有一个这个专长，要不就是画中国地图，就是
0: 一
1: 笔不断然后画的特别完整，我就觉得我当时我们都在底下太厉害了，
0: 是
1: 就是投出崇拜的目光，
0: 对、
1: 啊、
0: 嗯，然后我还印象他有一个很深的，就是他能用粉笔准确的打到那位同学的书上，你没有听讲，他就在教室这个讲台上粉笔头精准的扔过去，
1: 对，就小的时候
0: 来提醒你，
1: 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经历过这个，就是老师的精准打击。
0: 对对、
1: 啊、
0: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哈。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也谢谢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故事。
1: 是的，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

0: 你去向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1: 你条路，我帮你哋掹下个天。
2: 呢种人，火麒麟周身人，唔会入社团嘅，唔贪小财。
3: 只要你等搞掂，我哋就唔使做马仔啦。
1: 要唔要压晒？
2: 边个山头越高，佢就越要去攀爬，迟早跌死嘅啫。
4: 去边度啊？
0: 拉人！
1: 我是郭美，
5: 我是张帆。说到的是空枪。
6: 对，
5: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再次欢迎您。
6: 你好，张帆。你好，听众朋友。
5: 有人在问啊，空枪有普通话配音版的？
6: 我看的就是。
5: 你看，还巧了。
6: 嗯，
5: 我是肯定是看广东话，就是粤语版的。
6: 嗯，
5: 说到这个普通话配音和这个广东话配音，这次他们真的是由演员本人完成了两版。
6: 嗯，我看到了他的拍摄花絮，
5: 是吧？
6: 放了一些。
5: 您也是觉得这个？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主演啊，尤其是男一号，他本身是不会广东话的啊。朱一龙是武汉人。
6: 哦，对对对，
5: 湖北人。
6: 武汉人
5: 啊，你让他说这个人生大事里面那一套话，嗯，他特别熟悉，
6: 那是他家乡话。对对对，
5: 这一次在这个里面他要说这个全程的粤语，非常的厉害。你也看到那段说他用了很短的时间来完成。
6: 对对对，非常，就是说他语言方面还是挺
5: 有
6: 天赋的。
5: 天赋。 嗯，然后那个谭健次，因为跟他是双雄嘛，在这里面有一个对峙。谭健次扮警察，也是广东地区啊，广东省的警察，所以呢也是要全程粤语。但谭健次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是广西人啊，他还是
6: 相对来说还是接近一点。嗯，
5: 或者我都怀疑他小时候可能说粤语，
6: 哦，
5: 也有这个可能啊。然后我们提到当中的女主这个魏诗雅，
6: 嗯，
5: 魏诗雅呢，朋友提供给我一个说法，说，哎，说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应该这么说。南北殡葬师一起出演了空枪。
6: 哦，对，我看见那个了。
5: 朱一龙刚好是在《人生大事》里
6: 啊，那边是破地狱，
5: 破地狱魏诗雅啊。
6: 嗯，
5: 魏诗雅刚才我们也听到他的普通话的一段，魏诗雅
6: 挺好听的，
5: 挺好听的，
6: 嗯，声线很好听。
5: 是是，而且魏诗雅这次在百花，我们看到
6: 对百花影后吧，
5: 拿到影后，拿到最佳女主，自己我觉得很朴实的一个女演员哈，
6: 嗯，
5: 特别。
6: 说自己静静的走开了。
5: 对，其实当然这是镜头捕捉嘛，
6: 嗯，
5: 后来人解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合作，这在以前好像不太常见。
6: 对
5: 啊，这个由香港的一位女演员，尤其是其实她一直出演的是香港，得益于这个故事，包括她的类港警匪片的这种类型，然后呢，
6: 嗯，
5: 也说到了韩延导演自己的，得益于这个故事，包括她的类港警匪片的这种类型，然后呢，
6: 嗯，
5: 也说到了韩延导演自己的功力。这里面还有功不可没的就是演员们。
6: 对对对对，
5: 啊，您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评论，说这个朱一龙的表演啊，他们叫什么叫颠覆式表演啊，
6: 嗯，
5: 然后又有人给他类比到，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叫捧杀啊有好多种方式啊，
6: 嗯，
5: 他们一下就想到说，哎，这不是小丑吗
6: 啊。
5: 就他在里面起舞的那段，
6: 嗯，
5: 你也看到了吧。
6: 起舞的话，这白日焰火也有起舞。老记得这个就单独的起舞。我包括我在我们的资料馆的这个官微上面其实说的那个，狂人叙事啊，枭雄篇的狂人叙事里面，
5: 狂人叙事，
6: 对对对，
5: 嗯，
6: 然后其实说到了很多朱一龙的这种表演。那么枭雄的话，他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叙事的聚光灯打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们的英文 madman， 就是狂人疯子，
5: 嗯
6: 啊，
5: 嗯，
6: 他实际上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一样，就是。生活在底层，急于要脱离底层，
5: 嗯，
6: 然后怀着这种生存的愤怒，
5: 嗯嗯嗯嗯，
6: 就是他天然的会对这个其他的高于他的阶层呢是一种愤怒，所以你
5: 对，
6: 所以你看到了他那个电影里面，他去骂那个梁家辉演的那个富商，
5: 嗯，
6: 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这种生存的愤怒，
5: 嗯，
6: 包括他你后来说，去撒钱雨，
5: 嗯，
6: 实际上都是一种这种。
5: 它像是一种报复，
6: 对对对对，然后呢，再就是无限膨胀的这种欲望，
5: 嗯，
6: 包括情绪难自控，
5: 嗯，
6: 不允许身边的人脱离他的这种掌控，
5: 嗯，
6: 对吧，
5: 嗯？
6: 然后包括如果身边的人要脱离他的掌控，可能会要撕碎别人，有的甚至会有强烈的自毁的倾向，
5: 对，这就点题，就是说空腔这两个字的由来，
6: 对
5: 吧，这个名词由来。我看到他对于自己的，他老觉得是老天爷眷顾我，然后居然能够拿着别人交给他说里面还有一发子弹的左轮手枪，
6: 对，
5: 对着自己连扣五枪，
6: 嗯，
5: 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后来我们得到答案是人家本来就没子弹了，
6: 嗯，
5: 但是对于他来讲，这种
6: 开始他不知道呀，
5: 对，
6: 不知道呀，
5: 所以您刚才说狂人似的，如果不是一个狂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6: 对呀，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很快的时间里面走上巅峰，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是普通人，
5: 对，
6: 或者说他超越普通人的那种非常的那一面的特质，
5: 疯癫的一面，
6: 对对对，然后他对疼痛对危险的承受力远远大于普通人，
5: 嗯，
6: 然后对于挣脱他的阶层，奔向他所要的去的地方，也怀有就是远超于普通人的这种强烈的欲望，这就是所以他们能够那么快的取得世俗的成功嘛，
5: 嗯，
6: 但是最重要的他们狂人的特质还是在成功之后。一般的人就是你去做高危的博弈就是为了现实的利益，
5: 对，
6: 但是他们不一样，就是他们即使得到了这所有，就大多数人都会劝他停下来，
5: 嗯，
6: 那电影里面其实也有什么金盆洗手，我们也知道在香港呢，但凡说金盆洗手肯定是洗不了的，对吧，
5: 嗯，
6: 但是我们大多数我们看到的都是正常人逻辑下的这个普通叙事，
5: 嗯，
6: 或者正常叙事，
5: 嗯，
6: 就是很多人他不能金盆洗手是因为什么，是出于情义，对，对吧，比如说刘德华他是经常演这种他不想，但是他的兄弟他的女人或者他的什么义父，
5: 然后成为一个悲情的，
6: 对，
5: 这样的男主，
6: 比如说他的责任，
5: 嗯，
6: 那么不管是或者是家仇，对吧，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经典的叙事都是第一家仇，第二情义，第三责任，但是这三种全都是我们世俗逻辑下的牵绊，就是我们世俗人可以理解的这种东西，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推动他们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想去博弈更高危的东西，想去寻求更大的刺激，想去这样的这种勃勃的这种欲望，这种欲望的东西其实是超越我们普通人的逻辑和体验的，所以他们是 madman，
5: 疯狂的，
6: 对对对，
5: 狂人，
6: 对，所以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理学的术语，这叫高感官寻求人格。
5: 哦，这个词儿叫高感官
6: 寻求
5: 人
6: 格，对，他就是高刺激之后，他的多巴胺的这种分泌，就是让他就爽爆了，他就会，
5: 所以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去，
6: 包括什么去攀岩，去做那种什么极限的那种运动，包括高空行走，高空行走，
5: 如果走到另外一面，他就变成犯罪的。这样的，
6: 对对对，因为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你都已经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去高空行走，然后最后每一次最后要掉下来，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就是享受那个就是多巴胺飙的那一，不管是多巴胺或者肾上腺素，就是让他飙出来的那
5: 超于常人那个刺激，
6: 对，如果他在平时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聊
5: 痛苦，
6: 然后没有存在价值，他就实际上在心理学上面他也不能叫做病态，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常态的，他肯定不是一个常态的人格，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华语的犯罪啊，就是我们其实是相信，大多数人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就所以你犯罪一定是社会上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你的家庭出了什么问题，或者社会上导致了什么问题，
5: 犯罪根源的，
6: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常常说的犯罪的社会归因，但是美国那边其实他很早很早他就开始，就他们的社会的方面就接受，不管是社会学还是心理学还是就是那个人类学，他们都觉得犯罪行为可能和一些特异的人格和精神特质高度相关，
5: 对，
6: 这个是他们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去接受的一种东西，所以这就是两种文化的一个区别，所以你看啊，他那个万梓强他也去讲了他的生于内地的什么什么村，对吧，到他的老乡里面去走，但是他没有去社会归因，那要是我们习惯的叙事可以去社会归因，
5: 对
6: 吧，比如说他在小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对吧，然后他又怎么怎么样，他当然里面也说了他想摆脱贫困，想怎么怎么样，但他没有进行很严格的这种社会归因，
5: 对，
6: 他只是一个背景，
5: 对，
6: 就是出于这种背景呢，也有很多人不这么干，所以我就觉得他还是有一点点像，更像美国，就是把这个犯罪行为和他的非常态的这种精神特质 更多的勾连在一起。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满身大汗，最后不是搏赢了之后，满身大汗之后，他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快意的，就快感，就是朱一龙其实把这段是表现出来了，就他不仅仅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他还有一种快感。然后他说他饿了，这个时候很重要，他就去买他认为就憧憬已久的香港第一美食菠萝包，然后吃完了菠萝油，然后吃完了之后觉得特别特别好吃。实际上就饥饿就是你的欲望机制的重要的一环。他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说把他的这种饥饿感和他内在的这种高刺激的这个寻求感其实建立在一起。当他最后吃完了这个菠萝油觉得很好吃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在建立了一个心理闭环，就是高博弈爽。然后不仅是赢得了命运的转折，而且就是整个身心都爽。这个
1: 所以他那么好吃，觉得
0: 其实就有一点点，就是你可以低级的一点理解他，就巴甫洛夫的那种，
1: 对
0: 那种实际上就是一种他建立起一种心理的机制。
1: 对，
0: 这个东西爽爆了，就是所以他会一次次的去加码他的危险的博弈。到后来他已经很多很多钱了，他老婆让他金盆洗手，他不愿意，但他那个时候的金盆洗手其实没有任何其他的牵绊。
1: 是的，
0: 他就是纯粹的，哪怕他老婆告诉他那个空枪里面根本没有子弹，你根本就不是幸运，
1: 把那个事实都告诉他了。
0: 对，他那个时候甚至说，我知道我总有一天躲不开命运的那颗子弹，但是我停不下来。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人物的原型跟我们看到的很多什么悲情的人物其实是不一样的。
1: 真是
0: 他内在的这个推动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里面不是有一段老大把他抓住了之后就是酷刑的折磨他，让他把那个钱吐出来，然后那块有打他，有拿那个香灼烧他。其实就说英雄去受刑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他就是想表示他很坚韧，就是一个男人的试炼，对吧？但他那个里面你会觉得他真的是爽到了。
1: 哎，真是，就是你看到他在受刑的那一段，
0: 对，
1: 其实已经痛苦到常人无法忍受的时候，
0: 对
1: 他自己的那种，
0: 对，这个时候其实他就很明显的告诉你他的这种精神的机制跟我们普通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所以很多人包括去说，哎呀，这一段是不是有点太血腥了，太细节了，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cult 片里面的这个酷刑片，不是专门有一种酷刑片吗，叫 torture films， 就是把那个折磨的这个细节一点点的展现给你看，有一种这种酷刑片。要说你是这个是不是猎奇，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它放在狂人叙事里面，其实它就是比那个30年代的狂人叙事更增加了一点，就是精神分析，心理画像，行为机制这种现代性的东西，你就能看得更清晰一点。其实朱一龙演那种精神质也不是第一次了，包括那个河边的错误。你去看河边的错误那个主角其实也是，对吧？
1: 所以这个你看好像画了一个圆啊，刚才我们在说朱一龙那段舞蹈，他那段舞蹈他起舞的时候其实是身负重伤的时候，
0: 对，
1: 是已经酷刑已经施行完毕，然后他带着炸药，然后要离开控制他的地方。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叙事的话，他就走掉，赶紧走掉，就脱离危险。
0: 对，
1: 但是在险境当中他居然在翩翩起舞，这个起舞的那段就跟您刚才提到他的那种精神的异常，或者说他心里的那种他和一般人满足感是不同的，在那个时候才能满足他的一种，就跟您说的那个枪没有他那个子弹没有打中他以后，他其实有一种赢了的心理，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抑制我要赢下一场，每一场，所以这件事情在我回想您刚才说其他的以前的香港警匪片还的确没有从这个角度，
0: 对，
1: 也没有这样一个展示人物的机会。
0: 就基本上我们大多数的就华语影坛的叙事是在一个正常的逻辑里面，
1: 对，
0: 然后就是利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责任，这种互相的牵绊，
1: 对，
0: 来进行
1: 熟悉的
0: 来进行那个叙事推动的，就是很少是以这种心理的这种样本来进行推动的。这个其实是我们和美国电影很大的
1: 区别。
0: 美国那边他是很喜欢这样去推动的，
1: 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能够
0: 像我们非常熟的，像比如说那个迪卡普里奥演的《猫鼠游戏》，对吧？包括他们现在好像说一个那个裂变成24种人格的那个。 迪卡普里奥一直想拍的那部电影，后来没有拍成电视剧了。他实际上都是，他其实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

0: 把一个特异性的精神人格，
1: 嗯，
0: 去给他像实验切片一样，
1: 嗯，
0: 就给你呈现他那个东西，
1: 嗯，
0: 那么他实际上他不是像这一类的电影，他就不是说靠情节来推动，
1: 嗯，
0: 他的情节其实都是为了展现这个人物设置的，
1: 嗯，
0: 就像我们把一个青蛙固定在解剖台上面，你去电击它一下，你看青蛙会怎么样？你去侦测它一下，你看青蛙是怎么样？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血色黑金》里面，其实都是这种结构。它的这个情节都是为了测试这个人物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相关反应。
1: 对对，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您在您的这篇学术性的文章里面提到的双重局外人视角。
0: 嗯，
1: 其实刚才您已经说到了一个视角了，就是这个我们站在今天站在内地，站在更大的一个视角上来看当年的香港的这个罪案。
0: 嗯，
1: 所以呢拍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在故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视角，或者说很不一样的视角，就是我们看到设置的万子强，也就是张子强改编的这样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他的背景也做了区别化的处理。
0: 嗯嗯，
1: 在您的文章当中提到这一点，就是张子强当年是跟随父母到香港的。
0: 对，
1: 那么
0: 很早就跟随他的父亲过去
1: 了，也就是说他其实在香港长大。
0: 嗯，
1: 那么我们看到万子强这样一个空腔里的主人公，他是后来去香港打工的，
0: 将近30岁，他开头的时候去拿他那个过境的时候，不就说你这么晚就快30了才到香港来挣钱，对吧？实际上他就故意这么改的话，肯定就是为了增加他的外乡感，就是
1: 外乡感，
0: 对啊，
1: 外乡人，
0: 对啊，外乡人就是完全不能融入到香港的这个社会里面。
1: 您以前在看到香港电影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注意到有一个名词“省港骑兵”。
0: 对，省港骑兵，
1: 其实这也是香港
0: 常用的省港题材，
1: 省
0: 港
1: 题材，
0: 题材，
1: 这样一个人物是不是有点类似？就是到那个年龄了才到
0: 香港，他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就是省港题材，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从内地过去的，他们叫什么偷渡客，其实他们有很多嘛。
1: 嗯、
0: 但是呢，他们那种其实还是站在香港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就是从外面进来的人，
1: 来的人，
0: 对
1: 对。
0: 而且实际上，因为他们是就是只是从站在香港看他们进来，他们对本身对的那个人也并不熟悉，所以他们这个题材你会发现，他们那个大圈仔和偷渡客的这个身份，其实只是一个初始的身份，很快其实就没有了。很快他就进入到他们自己的这种
1: 有一个例子
0: 最规范的这个叙事，
1: 就是当年这个银河印象的，我一直在提这个树大招风当中描写林家栋在内地来雇人，雇人做自己的这个下属，然后再进行犯香港犯罪，那么他雇人的时候来的人，其实到最后你看他们的命运是被他处理掉，那么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他们的命运不重要，因为站在当年的香港的这些悍匪的视角来看的话，
0: 是的，
1: 你只是工具而已。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张子强改编的万子强这样一个人物，在故事里，他是一个主体身份，
0: 对，
1: 不再是客人。
0: 对，实际上就是一个是从里往外看，一个是从外往里看，他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里面强调了，就是他带过去的三个兄弟，是他最亲最亲的人，哪怕他都娶妻了，他都和就真正过命的永远是这三个从内地带过去的兄弟，对吧？然后包括他那个里面谭健次演的内地的干警，他莫名其妙的就认为他很亲。
1: 对，万子强一直试图拉拢，
0: 对，很没有来由的亲近。
1: 对，
0: 但实际上他的亲近就是因为他认定他们都是没有进入到这个里面的，他会是一种天然的同源，就是来自同一个来源的同源认定。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他和他那个三个兄弟过命的交情，然后和这个谭健次演的内地干警没来由的亲近，其实源于同一种，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不是这个香港本地的，他们都是来自外来的同一个源头。
1: 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其实是非常强调的他的这种局外，包括他我说的双重的这个视角，其实包括谭健次，对吧？他是到香港去短暂这个交流的一个内地的干警，包括他那个里面有很多次你会说的他没有执法权，他完全是站在一个外面的去游走的，
1: 他老说自己是来这个交流学习的。
0: 对呀、啊，因为他没有执法权嘛。
1: 对对对对，
0: 他那个时候97还没有这个交接的时候，那就是这样的。然后包括他最后，其实我觉得最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不被抓了吗？张子强被抓了，最后一个像两个人很近的对，就像那个《无间道》的天台的那样的镜头。然后他就说，你是警察， 我

0: 是贼，你是哦，就是匪吧，就是意思就是说，
1: 一个是说警和匪，然后还有一方说的是兵和贼。
0: 对对对对、嗯，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内地的这个公安的片子和香港的警匪片的不一样，
1: 嗯嗯，
0: 对吧？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警和匪，我们之间是兵与贼。
1: 这个很有意味啊、这个、
0: 包括那个谭健次他的这个改编是侦察兵转业，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内地的非常传统的一个叙事，对吧？因为我们侦察兵转业之后 这也是一个现实的情境、
1: 嗯、然后做警察，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警匪片一般都是老刑侦，然后实际上是侦察兵转业，
1: 嗯嗯嗯，所以这次的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这种双重视角当中，无论是谭健次这个警察还是朱一龙扮演的这样一个万梓祥这个劫匪啊、
0: 嗯、
1: 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和香港的那个疏离感，他并不是本地人，
0: 嗯，
1: 没有融入到本地文化，
0: 嗯，
1: 但是他们在香港的这样的相遇，包括他们的博弈，他们的对峙带来的这种戏剧是不一样的，跟原来的香港故事，香港自己来拍自己的罪案故事的时候，那个冲突都不一样。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它看起来跟我们看到的香港的警匪片很像，但本质上其实差别还挺大的。
1: 嗯，
0: 不管是朱一龙这个人物，还是谭健次这个人物，
1: 嗯，
0: 因为谭健次他就是一个完全是内地公安刑警的这个叙事，
1: 嗯、
0: 对吧？他那一套都是内地公安刑警的叙事，
1: 嗯，
0: 他是完那一套语言，包括他的行事方式，他的背景，就是原样的拿到这个香港的。这个警匪片的这个情境里面，
1: 对，
0: 其实不太一样了。
1: 对，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人类冒着极大风险试图把自然改造得称心如意，最终却事与愿违，这可以说是绝大讽刺了，但确实就是人类面临的现状呢。人人都已经看到了真相，却很少有人愿意明确地讲出口。大自然从来不会轻易屈从于人的意志，即使是不起眼的昆虫也能千方百计地逃脱我们的攻击。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假如人类的意识真的有可能脱离时间的束缚，对我来说，那真的是再浪漫不过了。我很喜欢时间科幻这个门类，但不奢望能够亲眼看到这些现象。单凭意识就能穿越到过去或未来，对我这样的人类来说，除了是福音，还能是什么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有一些花的香味可以在我们的记忆里留存多年，当我们再次闻到这些植物时，这些记忆就会立刻重现。可以说，植物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香水，它可以让你想起藏在味道里的那些故事。

张惠妹的表哥曾经开了一个酒吧，希望阿妹来救场，顶一下缺位的驻唱歌手，结果这一开嗓一炮而火，传着传着就到了著名歌手音乐制作人张雨生那儿，也是因此张惠妹跟张雨生结缘。

虽然很多人都说鱼只有七秒的记忆让人觉得有些惋惜，但对于每条鱼自己来说，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它们不仅拥有生物属性，

更有自己的生平传记，就像他们每个种类也都有独特的外貌特征，能够让你一眼就从外表上辨认出来一样，他们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许哲佩的音乐总是借由宛如孩童般的眼睛来看着大人的世界，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不难找到如北欧童话、马戏团、精灵的元素作为词曲灵感的来源，并且是成功的在华语乐坛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作品风格，有灵气的思考配合冷静的外表，他也因此被封为冰月精灵。

稳定关系带来的安全感，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如果再磨合好融合与独立的分寸，简直就是人间的大写之德了。

怎么去形容一个人的重要性呢？这样来讲吧，在漆黑的一片世界，你觉得突然有了光。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据说有一次李华林陪学姐去试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唱了蔡琴的最后的一天，没想到无心插柳倒是柳成荫的被选上了。父母一开始是反对的，最后在唱片公司老板亲自上门拜访才算让父母同意。出道之前，学校的校长亲自给他取了一个艺名叫李丽君。

梁文音的嗓音清亮甜美，唱功扎实，一度被形容为是张清芳的接班人。他很多作品都被广为传唱，特别是在2013年的时候。不过呢，星运真的是平平，发行过数张专辑，依然是没有大红大紫。比较尴尬的是，这么多年了，梁文音也很难摆脱歌红人不红的局面，有一点知名度，但又没有达到反响极高程度，说起来也是有些可惜呀。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你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穆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农历8月初一，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穆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连日来，尼尔基镇持续开展环境整治，全力展现曲棍球之乡良好形象。镇村两级将环境整治作为服务赛事大局的基础性工作，重点聚焦赛场周边、国道沿线及交通节点，加大清扫频次和巡查力度，发现垃圾及时清理，发现乱象及时整治，确保辖区环境干净整洁、秩序规范。尼尔基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管护相结合，配齐配强村级保洁队伍，完善垃圾收运流程，推动人居环境从意识境向实时境转变，以

优美环境和文明风尚为赛事圆满举办贡献力量。为切实提升额尔河乡村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防范化解农村领域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等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财产安全，额尔河乡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LED 滚动大屏幕全天候循环播放网络安全宣传标语，直观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基础常识。同时，宣传员深入村组农户，讲解识骗、防骗、拒骗技巧，科普个人信息保护、安全上网等实用知识。此次宣传接地气、贴民心，有效填补了乡村网络安全宣传短板，切实提升了村民的网络风险防范能力，守护乡村网络环境。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施。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高于全国16.7%，占总投资比重达53.3%。全区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251.54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24%。全区百强民营企业营收规模持续扩大，入围门槛、盈利水平同步提升，社会贡献持续彰显。1至7月，经满洲里站通行的回程中欧班列达2220列，发送货物206324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8.8%、23.5%。回程班列通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榜首。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11个新职业发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有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
冰雪。

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紧紧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数字经济持续催生数字职业，环保发展不断扩充绿色职业，社会需求激增现代服务类职业等三个特点。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你无法规划未来，但可以规划今天做什么。今天的自律，今天的思考，今天的坚持，都在创造未来。新的一天，专注眼前事，静下来，沉住气，踏实向前，你想要的未来自会到来。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老师相关的一些话题。
2: 是的啊，听了大家和老师的故事，我们发现全国各地的老师都有共通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
2: 是的，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2: 爱笑的五幺五五说了，我初中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学英语，完全是因为我的英语老师风趣幽默，多才多艺，会教我们唱音乐之声的插曲，边弹边唱。高中的英语老师就讲语法，主谓宾定状补，我不喜欢他刻板的教学方式，英语成绩就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英语成绩就不是很理想。
1: 还真的是这样啊，就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最后的成绩，某一科如果不太好，可能真的是有在你的这个学生生涯当中有一位老师给你造成了这个影响。
2: 对、
1: 啊、这个不是老师的问题，可能就是性格啊，或者是跟这个就气场不合、啊、
2: 但更多的还是在咱自己啊，就老师只承担了30%-40%的责任，可能60%-70%是咱自己确实是没有学好。
1: 对
2: 吧，
1: 但当然也有一科学得特别好，可能在也是某一个老师他的教学方式让你对这个学科或者这一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对，
1: 打好了铺垫。
2: 对，不过好老师跟这个一般的老师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就像这个业界里面，你像那种顶尖的主持人，就跟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就我们还得努力的啊去学习。
1: 对，
2: 老顽童说了，我们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还兼任我们这个什么大队辅导员，课外书都在他那儿保管，所以这个经常去挑书看，最后就作文提升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还发表了自己的作文，挺棒的。
1: 你看，这就是老师对自己产生的很大的影响。
2: 是
1: 啊，其实我刚刚说到了跟那老师的一些这个故事，我就觉得都是在大家的这种初高中啊或者小学小的时候的这种经历。那其实到了大学之后，或者到社会上之后，你会发现跟老师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跟老师的这种距离感，会发生变化，
2: 更近一些。
1: 对，
2: 我觉得
1: 就是不像我，就反正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小的时候跟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多的是有一种还是长辈，或者是还是我的这个老师，会有这种距离感，或者会有这种很强的这种对长辈的这种尊敬感啊。当然大了之后还是会有的，但是
2: 有教授级别的那种老教师，你还是会有这种差距。
1: 但是你会发现到了大学之后跟辅导员啊，跟班主任啊，跟导师啊，就变成了除了老师之外，更多的有了朋友之间的关系。
2: 对，
1: 你会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包括学习上的，包括择业上的，包括情感上的，都可能会跟老师去讲，甚至都不会跟父母去讲，
2: 因为他们跟咱们年龄就差不多了。
1: 对
2: 啊，有很多的辅导，尤其是辅导员，好多都是毕业没多久又回到学校去这个任教的，所以跟你真的是没有差太多。
1: 是的啊，所以说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讲，就是去到了大学跟导员跟辅导员的关系特别特别近，特别特别好，甚至都处成了哥们儿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刚刚丹丹说的这个情况，大家年龄差距不是特别的大，可能更多是同龄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除了学生和老师的这个身份上的关系之外，其他的朋友之间更多关系可能也更加亲密了。
2: 对，但说句实在话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大学老师，就大家知道我们这门职业嘛，他就是会面临很多的压力啊。
1: 对，
2: 因为到这个现在面临的压力都是实打实来自于这个考评啊，还有听众朋友。所以大学的时候老师总会跟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抗压训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所谓的实训课和小课，对吧？然后在小课上都以分组的形式去进行专业的训练，就给你一个话题，然后马上进行即兴评论什么的。我们那个小课老师真的是都不能用针砭时弊来了，这就是一点脸都不给你，
1: 就比较严格，
2: 非常的严厉。然后包括从你的外形，包括从你的整个语言的架构上面，真的 我那会儿只要上我们那个老师课之前的一晚上，我们宿舍所有人都失眠，太紧张了，真的是失眠。然后就是学发声的时候，他就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那会儿刚刚上大学嘛，没有想到我们这门课原来如此的恐惧，是因为他刚上大学给你教发声，他拿了一个福尔马林里面泡的这个标本，对嗓子整个的模型，告诉你应该用什么部位发声。我说啊，这么直观吗？对，就整个教学的风格就非常的犀利啊，
1: 所以说就是有压力了哈。
2: 对，就这个老师太可怕了。对，但是也是由于他这种很强压的这样的风格，让我在日后的这个进步也很大。而且面对听众的批评，虽然不开心，但是我也能把它很正向的去消解掉，
1: 就抗压能力变得更强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学的老师他们会和你的这个未来工作的衔接更加的紧密。
1: 是的啊，他甚至都是你行业上的领路人啊，所以就我感觉就是这层关系会更近一些。就刚刚说到的，可能跟小学老师啊，或者是幼儿园老师、初中老师，你毕业之后你的联系比较少了。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大学当中或者研究生阶段的这个老师，大学里面的老师，你可能在步入某个行业之后，他甚至还能够在这个专业上跟你进行一个反哺，可能你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联系。
2: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和之前这个大学以前的这种学习阶段是不太一样的，
2: 是的，
1: 就跟老师的关系也会有一些变化。
2: 斯通比说了，高中的精读老师经常在课上教唱英文歌，声音特别有磁性，激发了我对英文歌的兴趣，曾经用打字机把喜欢的英文歌词打出来，然后订成小册子。对，英文歌我们也是，就经常会看那种英文电影啊，听英文歌呀，就让学生对这门语言更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方法啊。
1: 没错，包括8336说了，这个在上小学的时候呢，自己母亲生病了，但是小小年纪的我不愿意请假，在老师得知后就安慰我，不要担心可能影响的课程，先带妈妈去看病。这让我特别感动，至今都很难忘。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呢，也要感谢在生命中遇到的所有恩师。这情况还比较少见啊，比较常见的都是那种，让家长帮忙请假。对，
2: 那上半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半时段和大家接着聊，
1: 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
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跟老师相关的一些话题。
2: 是的啊，听了大家和老师的故事，我们发现全国各地的老师都有共通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那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老师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是老师教会了你什么。
2: 是的
1: 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2: 还有格子妈妈说了，初中有个教我们的英语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就回原籍了。他不仅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让我们有时间去玩，还留给我们一句话，机遇只垂青那些追求他的人。这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也成了我人生发展的座右铭。
1: 嗯，
2: 你看，这就属于老师给这个人生规划留了很长的一个影响。
1: 而且这老师也是教会了自己的这种就是方向，给了大家大的方向。
2: 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啊。敏迪说了，大一大二的时候，辅导员是本学院毕业的师兄，就很关心同学，经常来宿舍跟大家来聊天。硕士毕业以后报名了援藏计划，那个时候在这个藏区工作。那大三有了班主任，是学院负责行政的工作老师，然后他说要到宿舍跟大家认识一下，结果一直都没来过，关系很淡。哎，你看还真是这样，就有的时候这跟导员的性格也有关系。就有的时候你看跟老师处成朋友，或者跟辅导员处成朋友，一定是这个辅导员他特别的愿意亲近学生和同学们达成一片，但也有一些
2: 可能是 I 人和 E 人的区别。
1: 对，就是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这个我们说

0: 社牛，对
1: 对。
0: 吧？或者他就是，你去找他，他当然也很热情，但是他可能不会主动的去找你，那
1: 对，
0: 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哈。
1: 所谓 I 人和 E 人，就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啊。
0: 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不同的人的性格，这个跟性格真的有很大的 关
1: 是的，
0: 系，
1: 是的啊。这个还515还说这个体育老师很喜欢，体育成绩不太好，400米跑不下来，老师最后给我及格。说到这儿，你知道就有老师有两种风格
0: 嗯。
1: 了，对吧？你知道就是学生打成绩是有个及格线嘛？
0: 嗯，
1: 就有一些
0: 六十分，
1: 老师看你59分，可能就给你打到60分了。那有些老师就是可丁可卯，
0: 还真是这样。
1: 对吧？
0: 你知道我这个，因为我大学修了一个双学位，
1: 嗯，
0: 啊，我记得唯一一个双学位挂科的一门课叫什么呢？叫应该叫纪录片拍摄。
1: 嗯，
0: 那个老师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是他是一个业务特别好的老师。
1: 嗯。
0: 啊，不能说老师不好啊，真的很好，业务也很好，就他给你教授的东西也很好，但同样的，他对于你的作业的要求是特别特别高的，就他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不会，他就有自己的审美，他不会说你，哎，辛辛苦苦拍的啊，还行，给你个辛苦分，他不会有，在他那儿没有，就你这片子拍的烂就是烂，他就只会给你打30、40、50，好就是好，就在他那堂课上，就再好的学生，在他那儿，就是60、70分，70分算高的了。就他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而不会说，有一些老师就是会觉得，哎，大家都很辛苦，你的态度也很好，那给你打个80、90啊，有这个辛苦分、态度分，在他那儿没有
1: 不存在
0: 啊。但是这样的老师同样也会在专业上或者是在这个业务能力上给你一个很强的指导
1: 嗯，
0: 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老师，
1: 对，
0: 当然也不能全是这样的老师。
1: 对，对于学生来说，59分你不给我多打一分，就感觉有点残忍啊。对，但是严苛也是没有问题的。闲情岁月说，老师这事儿能说两句。我跟我们家那当老师的打了半辈子交道了，吵架拌嘴都没赢过，我服啊。对，这属于另一半是当老师的。
0: 哎。
1: 这个我跟你说，另一半是当老师的有好处啊，也有这个不好的。
0: 对，经常我们说不同的职业有各自的职业病，啊，我觉得这个老师这个职业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我们说打引号的职业病，
1: 我们就打个引号说好为人师，就是因为他职业就会愿意，可能会给你讲一些道理的这种
0: 爱说教，
1: 讲述的状态就比较多一些，对不 对？
0: 对，真的就是包括我身边也有，就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身边有朋友。家里的家长是当老师的，你会觉得这孩子呀，就我这朋友就感觉他特别的自闭，就是，就打自闭也是打引号，就是在学校要受管教，老师虽然说的比较多，回到家当中还是那一套。
1: 对，你知道，就是一个班里面或者这一个年级里面，总有那么一两个学生的妈妈或者
0: 对，
1: 爸爸是你们年级的某一科的老师，
0: 对，
1: 然后这个学生过得就相对的压抑。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学生只要怎么样，我们就会说你再这样，我告诉你妈了啊。
0: 对，而且你会发现，这位同学呢，永远没有隐私，就是他在学校的一举一动，回到家里面都会被发现
1: 对，
0: 啊。
1: 但同时又有双刃剑嘛，就是这位同学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这个对于老师对他的关照和
0: 对，
1: 照顾
0: 是
1: 啊，
0: 的，
1: 这种是有意无意的，并不是说公平不公平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0: 没
1: 情
0: 错。
1: 啊。今天我们听了大家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老师有关的故事，我们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可能都会来回忆自己曾经的学生生涯，我觉得老师真的很重要，
0: 没
1: 老
0: 错。
1: 师也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们还是在节目的最后要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也谢谢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故事。
0: 是的，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3: 浩东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想买一款7万落地的电车，我看了一下那个领跑的 A10 呐。
2: 嗯。
3: 那款车怎么样？
2: 领跑 A10 价格方面肯定是满足你的，7万以下没问题啊，65800起。这款车呢，配置比较高，空间比较大，被誉为半价理想品牌。但是有一说一，在操控以及故障率方面，不是特别尽如人意。
3: 哦，那个还有别的推荐没有？
2: 有，但是呢，空间没有它大，配置没有它高，你能接受吗？
3: 可以啊，我可以。这个我觉得空间大一点点，因为人有1.75米高。
2: 那没问题，175这个车绝对还是能承载的哈。其实，在7万落地的价位当中呢，可以选择的车型，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多，就是可以值得去推荐的。我推荐三款，一个是吉利的星越，另外一个是比亚迪海豚，还有一个是名爵的 MG4。
3: 比海豚是比亚迪吧？
2: 什么？
3: 李海腾的车也是那里其实都是小越野吗？
2: 这不叫小越野吧，这就是两厢车呀。
3: 哦，两厢车。李海腾一个新锐吧。
2: 星越，吉利星越。
3: 吉利星越，小海腾，还有一个呢？
2: 还有名爵的 MG4。
3: 名爵的 MG4 啊。
2: 对，我建议您多关注一下名爵的 MG4。
3: 记得 MG4。我还想问一下，我现在有一款2.14款的日产轩逸，那个我车现在是它是整个长霉，那不是什么燃油，那个不是不是进水了？
2: 有可能。你是哪里长霉？地板吗？
3: 那个坐垫靠背，那个海绵，那个还有个门板，那个海绵上都长霉，只是那个驾驶台没长霉，那驾驶台那个塑料没长霉，还有玻璃底面也感觉有水，还那个地板那个反面好像感觉有水了，是进水不？
2: 极有可能。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当时2014年买的车，当时流行做什么地板胶？没有做过吧？
3: 没有，我就是买的，没做过。
2: 好，您带天窗吗？这车
3: 带天窗，我现在天窗也打不开了，天窗就打了一寸两寸开，天窗是不是漏水下去了？
2: 很明显，天窗的管道进水了。
3: 还有那个门呢？
2: 嗯，
3: 这个门也长霉，是不是门也进水了？门那个。

0: 教条不行的吗？
1: 不一定胶条，2014年到现在胶条老化也有可能，但是呢这也可能涉及到本身就是由于你天窗进水的原因，管道分流导致的。
0: 哦，这就可以修，要不贵吧？
1: 贵不贵得先去查证原因，查着这个漏水的点再说。您现在跟我说要多少钱的话，我现在确实没法判断。
0: 哦，还有个电动座椅，它按了开关也那个倒是响，但是不动，那个什么人呀？
1: 你很明显嘛，这都是涉水导致的短路嘛。现在电机都不工作了。
0: 哦，电机不工作了。
1: 嗯，
0: 我把那个脚垫板全部拿丢掉了。那个脚垫板那个也搞到网不掉水不？
1: 脚垫你是全包围的。
0: 我刚才刚刚那个什么什么 MP4 那个电动车我没听没记得了。
1: 名爵 MG4 啊，在欧洲卖的非常火的一款车。
0: 名爵
1: MG4。
0: 名爵 MP4 啊。
1: MG。
0: 哦 ,MG 啊。
1: 对。
0: 哦、好的。
1: ABCDEFG 的 G。
0: 好的好的。
1: 行，你赶紧去查找一下漏水的原点吧。
0: 好的，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别小看这天窗漏水啊，它可能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就很典型的问题，车辆都发霉了，这肯定是涉水导致的。先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都是针对于同一个品牌的，各位您想先听哪个消息呢？还是先说好消息吧。今天上午特斯拉中国宣布9月30号之前下单并且提走现车的 Model 3全系含高性能版本，现金激励5000元，哎，其实就是优惠嘛。Model Y 全系，含 Model YL 现金激励10000元，说是激励，其实就是变相的降价。叠加5年零利息全部政策优惠之后 ，Model 3的售价是22万2千5起，253500起，首付7.99万，月供低至2894元，25万3500起，首付7.99万，月供低至2894元。YL 稍微会贵一点，32万9起，首付9.99，月供低至3819。为什么特斯拉这么做呢？我觉得主要是此前呢，特斯拉廉价版的 Model 3以及 Model Y 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开售了，最低售价不到18万，17万多起的 Model 3呢，不少持币代购的消费者那吸引力肯定很大呀。所以呢，此次发布的现金激励政策，大家判断都是跟前几天特斯拉发布廉价版车型是有一定关系的，也有可能是进一步的清库存，并且给这款车在内地开售打前哨，有可能在中国大陆会起售廉价版的 Model 3和 Model Y 啊。好，那接下来说一个坏消息了。据多家媒体报道，上市不足一年的特斯拉 Model YL， 哎，就是有第三排座椅的6座版的特斯拉 Model Y， 陷入到后悬悬挂塌陷的舆论风波，大量车主在社交平台、投诉平台反馈车辆出现了后轮下沉、塌屁股的现象。相关的话题呢，持续引发行业的关注。根据车主的反馈，车辆新车状态下，后轮轮拱与轮毂之间，轮胎之间啊，有4.5指的间隙，发生故障之后，间隙大幅度收窄，部分车辆仅剩2指的宽度。而极端的案例呢，缝隙甚至无法塞入到一根手指，故障多出现于满载长途行驶的场景。出现问题的车辆行驶的里程数跨度比较大，部分车辆9000公里就出现了下沉，更多故障发生在1到3万公里的区间。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悬挂塌陷会带来多重的安全隐患，后轮下沉改变车轮定位参数，造成轮胎内侧异常磨损，部分车主轮胎磨损触及到安全的警戒线，同时伴随着车身晃动，然后底盘刮蹭、行驶异响等等问题，给出行带来不少的风险。而有部分车主呢，前往服务中心质保更换弹簧，但是有车主反映，更换了弹簧短短十几天之后啊，后轮塌陷的问题再次复发，并且轮胎损耗产生更换的费用需要车主自行承保。所以呢，这也让车主们对于问题的根源产生了质疑。特斯拉售后给出的后轮轮眉离地高度是784毫米，20毫米的上下是正常的判定标准，只有低于764毫米才支持弹簧的更换。而特斯拉客服对

0: 意外回应，出现故障的车主可以预约门店的检测，质保范围内的车辆本身导致故障会予以处理，但是目前没有认定该问题属于批次性的缺陷，也尚未发布相关的召回公告。截至目前，车质网、黑猫投诉等平台已经有上百条的相关投诉，不少车主也表示对此问题感到担忧。大尺寸的纯电 SUV 自重它更重一些，对后悬挂弹簧的承载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该事件后续的走向要看厂家是否能够找到根源性的解决方案，市场也在等待着官方进一步的说明与处置方案。 Model YL 硬生生的拉长了一点点，塞进了第三排座椅，但是第三排乘客非常尴尬，只要打开后尾箱，你的整个头部其实都是露在外面的，而且售价呢也挺高，并且呢没有采用到磷酸铁锂电池，而是用的三元锂电池，所以大家近期观望这款车的一定要注意了。特斯拉 Model YL 不是普通版的 Y 车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戴总啊，我就不念您全名了，您都把电话号码都留上了。他说最近想入手海豹06EV， 看了530的智享版，问我觉得有没有必要加1.2万上630的智享版，120千瓦的电机和240千瓦的电机开起来区别大吗？试驾呢只有530的，同价位还有没有其他推荐？需要宁德时代的电池或者是比亚迪福迪的电池后驱轿车。挺好，留言非常的详尽。那您的问题呢解答起来就没有太多的一些顾虑了。首先我告诉你，性价比最高的一定是530的智享版，除非你是特别看重这个0-100加速和经常跑长途，否则真的没有必要加钱上630的智享。我先不说这个12000的差价啊，你光是车重就重了不少，因为电池包大了嘛，续航也高了嘛。但是续航的提升呢只是理论值，530提升到630，你要考虑到一点，车身加重了，所以实际呢续航率达成率会比530的版本要低一些。然后电机从120千瓦升级到240千瓦，开起来区别其实还挺明显的，主要取决于哪里呢？0-100加速嘛，你城市代步呢，但是我觉得530是完全够用的，因为120千瓦的也达到了7秒级，7.4还是7.5，我不记得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啊。240千瓦，除非你就是对动力方面有执念，因为你现在你想想啊，补能方面，即便是530公里的530版本，补能其实也没有什么焦虑啊，设施这么齐全，再加上全系标配的这个闪充，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好，如果说按照同价位你的要求的话，可以推荐的车型我不多推荐啊，推荐两款，名爵 MG07，因为你要后驱轿车嘛，深蓝 L07，重点关注名爵 MG07，这两款呢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啊，都是磷酸铁锂电池啊。抱歉，名爵 MG07 高配版呢是采用的3元锂电，右双，你就是柚子又不断增加嘛。好，说，哎，东哥，昂科威 Plus 有必要上4驱顶配，还是直接买2驱呢？市区为主，同级别油车还有推荐吗？想要买油车啊，但是目前昂科威呢，终端优惠幅度非常的可观，22万多的起售价，现在16万就能拿裸车了。至于您说的到底是买2驱还是买4驱，都是2.8T 的车型，我觉得2驱够了。你4驱你是做什么考虑呢？因为这种车型不存在什么通过能力啊，只是说可能在冬季结冰的时候增加抓地力而已，没有太多的可以推荐的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昂科威 Plus 目前在售的也就3款车型，再往上走就是它的那个高定的 Avinia 版本了。你想想，你花个指导价25万多，当然现在肯定有优惠啊，买一个 Avinia， 我觉得没必要。2驱够了，如果说同级别的话，可以推荐的车型很多，看您诉求是什么，要省油还是要操控？因为昂科威您选的这款车型呢，它其实是介于一个中庸的保守的设计的，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均衡，除了变速箱故障率稍微高一点点之外，其他方面我个人认为优点是大于缺点的，而且驾驶的质感特别好，所以您可以补充一下您的要求。因为这类型的车啊，你像RAV4、威兰达，这都是丰田双擎的，这可以去关注啊。当然了，如果你更加关注操控的话，像探岳、途观 L 这些车也是可以备选的，所以我不知道您具体的需求啊。其实昂科威也挺好，正好介于这个中间比较中庸的位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有一台车，我想租个家。
2: 行，您说什么车？
3: 国产天籁。
2: 哪一年的天籁啊？
3: 一

0: 2011年吧。
1: 哦呦，时间有点久远了啊，一年的车，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0: 21万吧。
1: 21万公里，您当时是公爵还是普通版本？
0: 就是那种带前，有种带前装有个小屏幕的那种。
1: 是2.5还是2.0？
0: 2.0
1: 那是至上版是吗？
0: 是吧，是的吧，我也是买的别人二手车。
1: 什么时候买的？
0: 我买了大概3年了。
1: 买了三年，但是现在价差会比较大。你当时多少钱买的呀？
0: 2万块钱。
1: 2万块钱啊，现在呢我告诉您，收车价肯定是上不了1万了。肯定的，这是。然后呢，您根据您的公里数、行驶里程数比较大，是白色还是什么颜色？
0: 银色。
1: 银色还好，但是目前呢，这车因为确实年代久远，再加上您交易过一次，有过一次的交易记录，所以呢，您这车目前在二手车商那里只愿意出个6000的样子。
0: 多少？
1: 6000。
0: 6000块钱的啊？
1: 对。
0: 谢谢。好。
1: 嗯，行。但您觉得，想想啊，三年现在也没损耗多少，对吧？挺划算的。好，感谢参与，再见。接下来跟大家说说速成车这事儿。最近一段时间，速成车三个字让中国汽车圈火药味十足啊。从重庆论坛到中国汽车论坛，再到成都车展，车企高管们轮番上台，有的拍桌子指责删减必要的测试，消费者成了试车员，有的则委婉提醒时间本身不是评判标准。长城的魏建军、上汽大众北京现代的高管公开批判，奔驰和宝马甚至专门拍了2条视频短片，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在这场大逃杀中自证，多方压力逼得四部门联合出动，一时间速成车顿时成了行业公敌。这是一场真整治还是给消费者的一剂维稳麻醉剂呢？在一边倒的舆论之外，我胆敢讲两句啊。2026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市场，先看数据啊，累计上市的新车576款，涉及到1731个车款，日均上市超过3.3款。传统燃油车时代，一款全新的车型从立项到量产，研发验证周期普遍都是36个月以上。如今不少新能源车把这个数字压缩到了18个月左右，一半的时间。那换来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它积极的东西啊。今年中国汽车全年销售仅720万辆，我为什么用了一个仅呢？相比来说少了一点点啊。合资品牌占据70%的市场份额，我说的是2006年的事儿。自主品牌大多在10万以下，低端市场艰难求生。20年以后的今天，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品牌的乘用车市占率已经达到77.4%，合资品牌跌到20.3%。这什么概念？10年的时间，合资品牌2006年是70%，今年变成了20%。传统的燃油车换车的周期稳定在6到8年，而新能源车呢，大数据显示是3到5年。蓝图汽车卢放曾经说，判断一辆车是否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走完了所需必须的验证流程。8月底的时候，工信部曾明确表示，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次日呢，四部门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专项整治行动。而在这项表态当中啊，发布的倡议书当中，你仔细去看，强调质量安全验证流程是否完整，全文它没有出现速度二字，更是没有点名任何一家车企、任何一个车型。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速成车呢？我觉得测试里程不足3万公里的算是速成车。我觉得目前行业要做的不是一棍子打死所有的造得快的车型啊，而是要建立清晰的标准，以验证流程是否完整为核心标尺，把真正偷工减料的害群之马拉出来，而不是让整个行业的所有人跟着一起玩狼人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